0: 幼林啊，什么都甭说了啊，以后我就叫你幼林了，成吗？
1: 成，我叫您师傅。
0: 德子，
2: 哎，来了。
0: 德子，这是你师弟张幼林。幼林呐、啊，拜见一下师兄。
1: 师兄，往后请多关照。
2: 哎呦，少东家，这是怎么话说的？这是。
0: 成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起来了。幼林呐、啊，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就搬过来呀、啊？
1: 嗯，师傅，我刚到秋月姐那里，要搬恐怕也得过几天。还有，请师傅答应我，这件事儿先不要告诉我妈和我叔。
0: 行，反正他们也很少过来，我先不说。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兄。
3: 衙门公堂里，杨宪基坐在主审官的位子上，看着三郎跪在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着：“
4: 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您可得明察呀。”
5: 大人，事情已经清楚了。德子曾在松竹斋当过伙计，他手里存有松竹斋的封条，本不足为奇。况且使用松竹斋的封条，并没有触犯大清刑律啊。一万先生的指控没有任何根据，这件事与荣宝斋毫无关系啊。
6: 大人，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松竹斋的主人为了逃避债务，事先将资产转移，然后宣告破产。可以这样说，现在的荣宝斋就是过去的松竹斋。准确地说，这是典型的商业欺诈行为。
5: 伊万先生，就算照您说的，荣宝斋就是过去的松竹斋，你有证据来证明吗？如果没有证据，可不能瞎说，这是公堂。
7: 是啊，伊万先生，您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6: 贴着松竹斋封条的货品，还有这个叫德子的店员，他是松竹斋的店员。
7: 林先生，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5: 大人，我和德子以前都是松竹斋的店员，这没错。可松竹斋不是垮了吗？华和银行也按照约定扣押了松竹斋的铺子。
8: 人归难辨，何论生死危险，朝思暮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

0: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26集。
2: 唉，秀玲啊，你妈还是不太了解自己的儿子。其实你是个很为别人着想的人，你拿了柳玉图不是为了换银子用作自己享受，而是为了救人一命。我想单就为了这个理由，亲人们都会谅解你。佛家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幅古画又何足挂齿。
3: 秋月姐，还是你理解我，我没白认你这个姐姐。
2: 还有个办法，如果柳玉图最终不能赎回来，那只好由我去见你妈。我会对她说，就算这幅画已经还给了郑家，要铃铛的是郑家的画，与张家无关。
3: 这，谢谢秋月姐。
2: 谢我干什么？总不能好人都让你做了，也该给别人个机会吗？
1: 封条的事儿，伊万虽说不再追究了，可德子的去留成了问题。林满江左思右想，觉得怎么说都有道理，于是就问庄虎臣：
4: 掌柜的，你说这德子干的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
5: 这得分怎么说。
4: 那咱还用他吗？
5: 农村孩子出来学徒不容易，再看看吧。
1: 于是德子被荣宝斋继续留用了。在庄虎臣看来，德子的去留是小问题。铺子开张半年来，账上老是勉勉强强持平，这才是大问题。他内心其实很烦躁，又不便跟林满江讲太多，于是就又去了宝运阁。宝运阁里，周明仁正坐在太师椅上听伙计报账。见庄虎臣进来，站起身迎接。
6: 哟，虎臣呐，这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快来坐。
5: 大哥，小弟这阵子净顾着忙活铺子里的事儿了，没得空来看看您。
6: 忙好啊，不忙哪来的银子呀？
5: 哎，能像大哥您忙活出银子来，也算没白忙啊。可我这一天到晚，嗨，都是瞎忙。
6: 哎，你这么想就不对了。这新开张的铺子不赔些日子就想赚呐？
5: 这不都快半年了，还没什么起色。你看看，哎，我这嘴这都急出泡来了。
6: 哎呦，啊，这也怎么行啊？伙计，去外头要几个菜来。
7: 哎，
6: 今儿个就别忙着走了，晌午在这儿吃饭，大哥好好给你宽宽心。
5: 哎，
1: 不大会儿功夫，小伙计就拎着食盒回来了，把饭菜摆在了后院北屋里。周明仁和庄虎臣盘着腿儿，面对面坐在炕上，边吃边聊。
6: 虎臣呐，你这性子不能太急，心急吃不了热饽饽。来，喝酒。
5: 大哥呀，话是这么说呀，可不急也得行啊。荣宝斋要是不弄出点彩儿来，那不让人看笑话吗？
6: 哼，你说的那茂源斋的陈掌柜吧，甭搭理他。听说你走了以后，这茂源斋的生意一落千丈，陈掌柜天天坐在铺子里骂街，这管什么用啊？有能耐你干呢，自己没能耐你怨谁呀？
5: 我寻思着得想个什么主意，让这荣宝斋呀有自己的独家买卖，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客人想要这东西只能到荣宝斋来。
6: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想法倒是不赖，不过可得瞄准了做什么。

0: 这琉璃厂的铺子可是一家挨着一家，要说这南纸店嘛，开的也不算少，你得琢磨透了，做那别人想不到的。
1: 我这些日子想来想去，他就是琢磨不透啊。
0: 嗨，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慢慢来吧，来吃菜。
2: 最近不知什么原因，琉璃厂的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忽然多了起来，而且竟是书生打扮，操着南腔北调的。张幼林和德子闲来无事儿，站在荣宝斋门口看着行人聊天。
3: 嗯，这几天是怎么了呀？怎么来了这么多外地人？
4: 不知道啊，这都是些什么人呢？
2: 两人正说话间，有几个十分面生的人走上前来，一个看似领头的开口问：
5: 请问汉文斋往哪边走？
4: 那边。
3: 劳驾，请问您这是打哪儿来呀？
5: 广东，来参加今年的会试。
4: 哦，那您这几位都是举人吧？
5: 是啊。
3: 哟，那正巧，我们荣宝斋专卖文房用品，各位举人需要点什么，贵人带个话，我给您送到住处。
5: 哦，我要帮康先生挑些素白纸，你先去汉文斋，我选好了纸去找你们。
2: 其他人闻言扭头朝着汉文斋的方向走去。张幼林陪着领头那人进了铺子，不一会儿那人选好了纸交给张幼林嘱咐：
5: 你把这些纸送到松云庵，交给康有为康先生。
3: 康有为康先生，我记住了，您就放心吧。
2: 客人走之后，张幼林也准备把东西给人送去，刚夹着一捆素白纸走出荣宝斋门口，就看到秋月从马车上下来了。
3: 秋月姐，你买东西啊？
6: 我来看看你呀，顺便买些纸墨，还得让你这个小伙计介绍一下荣宝斋的纸墨都有什么特色。
3: 姐，你这是难为我呀，我刚开始学徒，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6: 那就带我在铺子里转转嘛。
3: 杨大人也在，正在后面喝茶呢。
6: 哟，那我就不进去了，他老说外面不安全，不让我乱跑，要是被他看见会埋怨我的。
3: 姐，你就这么怕他？你又没卖给他，他管着吗？
6: 还小孩子家，你懂什么？闭上嘴。姐姐喜欢杨大人，他的话我当然要听了。
3: 那我也喜欢你，你怎么不听我的？
6: 哎，你这个混小子怎么这么说话呢？这是两码事儿，知道吗？快向姐姐赔礼啊，不然我……
3: 哎呦，哎呀，姐姐我说错了，你快松手。
6: 谁让你胡说八道？
3: 姐，这样得了，我正要去松云庵送货，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和我一起去吧。
6: 松云庵在哪儿？
3: 宣武门外校场口，挺幽静的去处。
6: 哦，行啊，我跟你去，坐我的车吧。
3: 您稍等啊，我跟师傅打个招呼。
6: 哟，秀莲啊，你还真学乖了。
3: 我先去了啊。
2: 此时荣宝斋后堂里，杨献基正与总理衙门张京、王宇轩喝茶说话。
7: 按说李鸿章李大人在日本议和，割哪块地赔多少银子都应该是保密的事儿啊，可怎么这马关条约还没签字，具体条款就有人知道了呢？
5: 嗨，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李大人跟日本人是据理力争，反复辩论，可他做不了主啊，他得把日本人如此如此，他李大人这般这般，用密电发回来，让皇上和老佛爷知道啊。
7: 让皇上知道就让皇上知道嘛，那怎么其他人也跟着知道了？
5: 杨兄，我不是说了吗，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连皇上那都算上，他也不是铁板一块，架不住有那好打听事儿的。
7: 哎，窝囊，这个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及辽东不算，还得向日本赔款20000000两。
5: 你猜李大人的北洋水师花了多少银子？好嘛，一开战就落个全军覆没，你说这仗是怎么打的呀？
2: 说话间，又有一位客人进了休息室， 于是杨建基转了话头。
8: 哟，时候不早了，王兄你坐着，我得走了。
5: 哎呀，走吧，一块儿走。
2: 两人离开不过片刻功夫，德子就急急忙忙从后堂跑了出来，手里还拿着本册子。
4: 哎呀，掌柜的，这王大人落这儿的册子。
1: 没走多远，赶紧追过去。
4: 哎，
9: 出门往东。
2: 又不大一会儿功夫，德子回来了，抬手擦着额头上的汗，手里还拿着那本册子。
8: 没追上啊？
4: 追是追上了，可是王大人说呀，不要了。
1: 不要了？
4: 啊，这王大人说呀，这册子过时了。我觉得呢，这扔了怪可惜的，还可以当草纸用，就拿了回来。
1: 什么册子啊？还有过时一说？拿过来，来，我看看。
2: 庄虎臣从德子手里拿过册子，饶有兴味地翻看起来。天色渐晚，铺子里已经没有了客人。庄虎臣还在一门心思地琢磨那本册子。德子见状，凑上前问：“
4: 掌柜的，您都看够20遍了吧？这有啥可看的呢？”“
1: 有啥可看的？告诉你，这里边名堂大了。
4: 人家王大人都不要了，这还有啥名堂啊？”
1: 王大人不要，那是因为他对王大人没用了，可对咱们就不一样了。这么跟你说吧，弄好了，荣宝斋的转机就在这本近身上了。
4: 就这本旧不拉几的册子？
1: 这叫近身，近身，懂吗？
4: 掌柜的，不懂。这印的也不怎么地呀。
1: 甭管印的怎么样，可这书里的东西对做官的人简直太重要了。这上边有朝廷各府院六部衙门7品以上的大小官吏名录，从官职、姓名到原籍，那都记得是一清二楚啊。还有官员的官阶品级、顶服俸禄、钦定会典相见礼、加急记录，嘿嘿，那东西可多着呢。
4: 可咱拿它有什么用啊？
1: 平头百姓那是拿它没用，可做官的可需要这个。你好好想想。
4: 掌柜的，我还是不明白。
1: 嘿，你这可真是个榆木脑袋。行啊，那就明儿个再说吧。
1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2005年的飞儿乐团是当之无愧的黄金铁三角组合，音乐人建宁和吉他手阿庆，包括主唱飞儿组成，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专辑的《我们的爱》，创作似乎是巧合。原本是建宁和阿庆各自写出了两种不同的旋律，但是两个人都怎么也拼凑不出完整的歌曲。后来经过飞的随意演唱，竟然将两首歌巧妙地合二为一，也展现了当年三个人之间的默契。分享到这首歌《我们的爱》。

有一首歌可以流行很多很多年，这首歌的歌手算不上非常的漂亮，但是她的声音俘获了无数人的心，她叫刘若英，这首歌叫做后来。有一首歌她可以流传至今，相信她的魅力就在于把生活放进歌里，总是可以轻易的打动人心，就像一杯奶茶一样甘甜不腻，抚慰无数受伤人的心。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2004年，在周杰伦的支持推动之下，他的四个好朋友组成了音乐团体南拳妈妈，从青涩甜蜜的橘子汽

水到伤感难掩的下雨天，憧憬未来的再见小时候，很多首脍炙人口的歌到现在我们仍然会传唱。今天为大家推荐到南拳妈妈的动人旋律吧，来自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

方大同是很多人喜欢的创作型歌手，他的曲风呀很有自己的风格。推荐到一首歌，方大同的好歌《为你写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方大同2008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成月 Origin》当中。有人为你写一首情歌，当然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浑厚多变的嗓音赋予方大同的音乐与众不同的魔力。除了自己写歌自己唱，他还为很多著名的歌手写过歌，比如说刘德华、张学友、郑秀文、陈小春等等。

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信总会有些时候会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心情也会陷入困境，整个人就像被束缚住了，情绪也没有出口，也无法跟外界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想自由这首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的一首歌，就像是一个出口。林宥嘉说，希望通过这首歌呀，给每个受困的人找到美妙生活之道，希望这首歌可以帮助大家宣泄被困住的情绪，在情绪抒发完之后可以找到新的力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爱要坦荡荡，改编自泰国歌曲《想要大声唱》，泰语版蝉联泰国46周的销售冠军，中文版由许常德填词，潇潇演唱，后来被中国好声音的歌手丁丁翻唱之后，可以说这首歌呀红遍了大江南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充满朝气和活力，声音很干净很自然，也很有穿透力，听了之后让人觉得心情很愉快的歌，爱要坦荡荡。

张信哲、刘嘉玲合唱的歌有一点动心，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张信哲当年是在学校歌唱比赛的时候被发掘，签给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成功凭借第一张专辑《说谎》走红，一年之内连续推出了三张唱片。服役退伍回来之后呢，依然是带来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李宗盛为他创作的《爱如潮水》，成功将张信哲的事业呀推上了一个巅峰的位置。刘嘉玲她是知名的影视演员，代表作品有很多，1984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今天分享到的是两个人可以说是年轻时候合唱的一首歌，讲述的是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一点动心，我们一起来听。

张震岳、侯佩岑就让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2007年，张震岳作词作曲 ，rap 的部分呢由 MC Hot Dog 创作，张震岳、MC Hot Dog、侯佩岑演唱。正如歌词第一句唱的那样，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这首歌的歌词啊，真的是可以无限的单曲循环。侯佩岑在当中的 rap 也是让人非常的惊艳。分享到这首歌，就让这首歌。回忆一触即

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 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共同体，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电影散场之后，你是否留下什么，一切不能再重头，那感伤的话别说，这决定并不轻松，夜深人静心回头，有首歌它一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陈默吃惊，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那个时候推出了《沉默诗经》，也是张国荣借歌明志的意思。分享到这首歌《沉默诗经》。

夏日入侵计划带来的一首歌《想去海边》，主唱说呀，这首歌唱的是一个最终也没能追上夕阳的故事。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预见无法控制的事情，我们无法预料何时的再见就会是永别，所以做所有的事情竭尽全力对待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全心全意分享到这首歌《想去海边》。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带来的糖醋

0: 活鱼，
1: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2: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1: 对呀、啊，
2: 太好了，
1: 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3: 哦，爱听。
1: 您可不知道
3: 啊，
1: 我一听相声啊，
3: 嗯，
1: 我就哭，
3: 哭。
1: 嗯，
3: 你听谁的相声哭？
1: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
3: 嗯，
1: 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3: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啊。
1: 你在这儿听不闲，
3: 嗯，
1: 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3: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1: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

0: 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1: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0: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1: 哦，这么回事。
0: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你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1: 我这才明白
0: 啊！
1: 你是说呀，
0: 啊，
1: 在外国一听相声，
0: 对，
1: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你是刚出国回来？
0: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1: 啊，哎，还真看出来了。
0: 看哪儿？
1: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0: 啊，这个没袖。
1: 哎，都是这样式。
0: 嗯。
1: 您是哪个代表团？
0: 我不是代表团
1: 啊，
0: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1: 您是一名厨师？
0: 对，火车知道吗？
1: 啊，
0: 餐车上的厨师。
1: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0: 说来太偶然了。
1: 啊，
0: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
1: 哦，
0: 他叫蒙泰斯，60多岁了。
1: 嗯，
0: 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1: 哦，老夫人。
0: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
1: 啊，
0: 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1: 什么？
0: 糖醋开口活鱼。
1: 你先等会儿。
0: 嗯，
1: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0: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1: 嗯，
0: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
1: 嗯，
0: 这鱼得会动换。
1: 哦，能动。
0: 嗯，特别是那个嘴，
1: 啊，
0: 你一捅它，
1: 啊，
0: 那鱼跟那儿躺着。
1: 哟，啊，这倒蛮新鲜。
0: 嗯，
1: 哎，
0: 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
1: 哦，
0: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
1: 嗯，
0: 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你呀， 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0: 还，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应该的。
1: 哎，你得说说
0: 啊，
1: 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1: 哎，编个节目。
0: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1: 你讲讲。
0: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
1: 啊，
0: 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
1: 哦，
0: 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
1: 啊，
0: 呵，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
1: 是，
0: 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3军1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音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头，欢迎的人群舞动鲜花，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21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如飞。
1: 车上谁在那儿呢？
0: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1: 这是老夫人接你？
0: 撒切尔夫人访美。
1: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0: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1: 哦，也来了
0: 啊。蒙泰斯夫人来了。
1: 嗯，
0: 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
1: 嗯，
0: 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1: 哦，对，碰上不合适。
0: 嗯，蒙太子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
1: 嗯，
0: 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1: 哦，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0: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
1: 哦，
0: 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1: 哎，这道菜必不可少。
0: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
1: 啊，
0: 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1: 哦，啊，太好了。
0: 嗯
1: 嗯，太绝了。
0: 嗯，
1: 太香了，
0: 太香了。
1: 侯先生
0: 啊，
1: 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0: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1: 你看
0: 啊，
1: 这个鱼。
0: 哦，
1: 啊，这个嘴
0: 怎么着？嘴会动。
1: 好
0: 啊。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0: 我就听见太喵。
1: 什么呀？
0: 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1: 啊
0: 啊，
1: 侯先生

0: 好了，你们中国圈养的鱼要好多钱吗？
1: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2: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
3: 还没说完呢啊！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
2: 哦，
3: 50多岁了，
2: 嗯，
3: 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
2: 哦，
4: 侯先生啦，我是一位老华侨啦。
2: 嗯，
4: 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
2: 哎呦，
4: 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
2: 嗯，
4: 我很高兴了。
1: 哦，感到高兴。
4: 哎，
2: 嗯，
4: 我问你，学这个，
1: 学的技术
4: 啊，
2: 嗯，
4: 需要很长时间了。
1: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2: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1: 对，
3: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
2: 哦，
3: 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的肃然起敬。
1: 这位是谁呀？
3: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1: 哦，他也来了。
3: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勒斯眼镜，
1: 嗯，
3: 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来。
1: 哎，对，
2: 掏出什么呢？
3: 放大镜。
2: 哎，那个放大镜，
3: 放大镜，
2: 嗯，
3: 对着我这鱼这通看。
1: 哦，看得还真仔细。
4: 侯先生，
2: 嗯，
4: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2: 欢迎您讲。
4: 这种鱼什么时候让我们吃啊？
2: 这啊，
1: 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
4: 非常抱歉。
2: 怎么？
4: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1: 对了，2天没吃饭了。
3: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1: 你可露脸了。
3: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好，
3: 蒙太斯夫人特别高兴。
1: 嗯，
3: 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1: 他们家搞的
3: 啊，
1: 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3: 你不看不知道。
1: 嗯，
3: 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
2: 哦，
3: 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
2: 嗯，
3: 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1: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3: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2: 嗯，
3: 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4: 侯先生，
2: 嗯，
4: 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1: 您讲吧。
4: 你是愿意回去
2: 啊，
4: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2: 哦，
4: 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2: 嗯，
4: 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1: 对，
4: 要愿意回去，
2: 嗯，
4: 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1: 明白了。
4: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1: 呵，外国绕口令。
2: 呵，夫人，
1: 嗯，
2: 您甭费劲了。
1: 哦，
2: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嗯，
2: 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
3: 是。
4: 啊，师弟，
2: 嗯。
3: 我说不行。
1: 怎么？
3: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2: 嗯，
3: 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1: 讲得好。
4: 侯先生，
2: 啊，
4: 这样吧，我给你1年$10,000。
1: 一万？
4: 一万五？
1: 一万五？
4: 两万？
1: 两万？
4: 两万五？
1: 您别嚷了。
2: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1: 那是估不出来的。
2: 夫人，
1: 嗯，
2: 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2: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1: 老夫人说什么呀？
3: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1: 哦，又来了，
3: 非让我跟她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1: 见面了吗？
2: 见了，当然要见呢。
1: 见了
2: 啊，当然要见了。
1: 你怎么见了呢？
2: 哎呦，当然要见了。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请进。
2: 房门一开，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哦，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嗯，太漂亮了。
1: 漂亮。
2: 上身穿红白两色的运动衫，显得娇艳而健美。嗯，下身穿一条黑色的长裙，显得稳重而典雅。哦，脚下一双金色皮鞋，后跟足有四寸多高啊。嚯、哦。哎呀，太漂亮了。嗯，脸上薄施脂粉，淡扫蛾眉，颈下一条钻石项链闪闪发光。嗯，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1: 哟， Mr. Ho 这回够悬的啊。
2: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嗯，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1: 咖啡。
4: 你的后，你要走啦？
1: 要走了。啊，
4: 这一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1: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4: 啊，我是说，啊，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1: 喜欢不喜欢？
2: 我说，我喜欢。哦、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哦，
1: 感觉。啊，
4: 侯先生，啊，你要走了？
1: 要走了。
4: 此时此刻，嗯，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1: 这怎么回答？凄凉？
2: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1: 凄凉？
2: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1: 嗯，咖啡。
4: 啊 ，no no， 啊，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1: 怎么说啊？
2: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嗯，我连寂带寞。
1: 嗯，什么叫连寂带寞呀？
2: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1: 哦，这么个寂寞。
4: No no，嗯，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1: 你怎么说
2: 啊？我说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1: 怎么
2: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1: 什么孤独鱼呀？
4: 米特侯，嗯，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1: 告诉他，嗯，不喜欢。
2: 怎么呢？我说贝蒂小姐，嗯，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1: 哎，这么说倒是有礼貌。
4: 米特侯，嗯，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1: 哎，喂喂喂喂，嗯，打开窗户。
4: 窗户。
1: 窗户。
4: 打开窗户说凉话吧。嗯，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1: 这倒开门见山。
2: 我说不，嗯，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哦，
4: 啊，你的后，嗯，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1: 那也不留啊，你告诉他啊，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你告诉他
2: 哪有这么说的。
1: 你想妈了？
2: 我说贝蒂小姐，嗯，你说的并不错。嗯，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哦，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嗯，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不能预见我们的将来。嗯，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1: 对，
2: 当然。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嗯，但是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小鸟的翅膀如果拴上了黄金，它就不能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改革。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才能，才不负我一生的理想。
3: 想和愿望。嗯，那里有对我无限关切、共同奋斗的同志和师友，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休戚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祖国，心驰神往。眼下归期在望，我。

0: 早就梦游神州，纵然你这里有高楼摩天、锦衣玉食，岂能使我留恋？遥想可爱的祖国，关山万里，充满人间，昆明湖畔、天安门前，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动我心弦。想让我永离祖国，就是海枯石烂、天崩地陷，也是不可能的呀。
1: 回答的真好啊。
2: 米特侯，不要说了。
1: 怎么？
2: 我明白了。
1: 明白就好。
2: 哎，话不说不明。
1: 对。
2: 目不钻不偷。傻瓜一不打一辈子不露。
1: 这都哪儿学来的这个？
2: 还太遗憾了。你不能留下了。可惜。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未来。
1: 对，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
3: 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这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以报盛情。
1: 好。
2: 你的好。太好了。
1: 好，
2: 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1: 哦，录音机录下、
2: 我想你的时候，我听一听啊。
1: 哦，很重感情。
2: 你回国以后，别忘了我们。别忘了写信。
1: 哦，别忘了写信。
2: 别忘了看我们来。
1: 啊、要看你们来。
2: 别。别。别，
1: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3: 我说小姐，你不要太激动了。
1: 哎，
3: 这样吧，现在我唱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我相信你会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1: 你唱的什么歌？
3: 好，你把录音机准备好，我给你唱。
1: 好，录音。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那一年你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4: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3: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4: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3: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4: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3: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4: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3: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4: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5: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
6: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讨价还价是来自于王磊和英宁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艾丽潘斌龙和说的老鼠爱上猫。
7: 如今的生活节奏啊，是一天比一天加快了，人一出名啊，长得再丑也觉得可爱了，有人追捧的日子是更加有派了。我说了半天您要不来点掌声，我就觉得奇怪了。
8: 哎呀，生活呀，真是枯燥乏味，默默无闻，让我身心疲惫。要是能把大腕的感觉体会，呵呵，再苦再难我都不觉得累。别看我今天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往台上一站，就得给我鼓鼓掌。您说对不对？
7: 谢谢谢谢谢谢人类。我是谁？我不是人，真的，我是老鼠，一只想出名想疯了的。

0: 老鼠
1: 啊，我是谁？我也不是人，我是一只猫，一只想当大腕会想神经了的猫。
0: 他肯定想吃我呀，我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1: 嗯，哪位大哥大姐给我来口吃的，饿了。这哪国耗子这是？甭管怎么说，今儿我有吃的。
2: 小耗子，今儿我先吃了你。啊、没见过这路耗子，学过女子房间住。
0: 哟，您看您这刚上来就跪下了，您别那么客气啊。您好好想想，您这一顿要吃了我，下顿您上哪儿吃去呀？啊？难道您就不想东山再起吗？哎，难道您就不想大鱼大肉吗？难道你就想在你们猫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吗？好、哦，
1: 这么大会儿我跪下三回了，我，我是猫，别拿我当狗遛行吗？
0: 我的意思是啊，您就不想出名吗？
1: 出名？
0: 嗯，
1: 出名能让我吃饱吗？
0: 完了，出名了，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呀？您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什么吗？
1: 知道，找死呗。你怎么知道我好几天没吃饭了？
0: 呀，您不要这样嘛，我是希望您能够跟我合作。
1: 我跟你合作？
0: 嗯。
1: 猫跟耗子？
0: 嗯。
1: 咱俩除了餐桌还有其他地儿能合作吗？
0: 呀，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1: 想不到的？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0: 炒啊。
1: 不用，我喜欢吃生的。
0: 我说的是炒作啦。
1: 那么酸呢？山西耗子吧。
0: 嗯。
1: 吃素长大的。
0: 嗯。那怎么炒作呢？
1: 好好说。
0: 找一群狗仔队写我们俩，就说我们俩从小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为爱不顾世俗观念，冲破重重关卡。你一人离家出走，我在家装疯卖傻。终于，你不忘我们的约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拉出了家，一起跳上了一辆皮卡。文章的题目就叫做《穿过老鼠胡子的毛的爪》。总那么客气，
1: 不是，我就讲究礼貌吗？我你赶紧往下说吧，你。
0: 好，在一个电闪雷鸣、阴森恐怖的晚上，狗仔队发现了一个黑影，就是你，脸蒙丝袜，黑色墨镜，白色口罩，黄色防毒面具，浑身赤裸地爬上了老鼠家的阳台。
1: 该穿的地方一样没穿。
0: 公猫，你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儿。
1: 大仗就得能屈能屈。
0: 突然，你一把拽住了老鼠，就是我的脖子，把我拉出了闺房，然后激动的撕下袜子，拿下墨镜，取下口罩，去掉防毒面具。一只猫和一只老鼠在阳台上亲亲密密、紧紧张张、四目相对、含气默默就要火辣接吻。
1: 太好吃了，不是太刺激了。
0: 这时候，猫突然套上丝袜，戴上墨镜，挂上口罩，罩上防毒面具，拉着老鼠一起跳上了皮卡，关上车门。一只猫和一只老鼠再次亲亲密密、紧紧张张、四目相对、含气默默又要火辣接吻。这时候，猫去掉丝袜，拿下墨镜，取下口罩，撕下防毒面具，一踩油门，和老鼠私奔了。
1: 折腾半天，一点便宜没占着啊！
0: 您占大便宜了。
1: 占什么便宜了？
0: 第二天，我们俩的新闻满天飞呀！
1: 啊！
0: 昨夜在郊区一家大排档，我们拍到了猫和老鼠吃宵夜的画面。席间，猫和老鼠说说笑笑，搂搂抱抱，亲亲我我，
1: 打情骂俏。
0: 这一幕围倒了正在用餐的其他动物。一只正在喝鸡蛋汤的大公鸡被呛着了。
1: 鸡蛋汤那还不呛着？
0: 一只正在吃羊肉串的野山羊被噎着了。
1: 这肉看着眼熟啊。
0: 一只正在喝鳖精的王八一只正在喝鳖精。吵不吵？吵不吵啊？
1: 打仗就得能屈能屈。
0: 一只正在喝鳖精的王八因心脏病突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因抢救无效 over 了。
1: 这千年的王八也不好当啊。
0: 细心的读者还能从画面中辨认出老鼠的脖子上戴着足有半斤重的蓝色猫眼儿。

0: 送给老鼠的定情信物。
1: 这礼物重了点吧？
0: 然后猫和老鼠住进了一家豪华大酒店的总统套房，截止记者发稿时未见猫和老鼠走出酒店的身影。
1: 是啊，眼神不好，行动不便呢。
0: 怎么样？
1: 怎么怎么样？
0: 这下你就火了啊！你出名了，挣钱了，住别墅了，开洋车了，出门有记者跟着，粉丝围着，保镖护着，红毯走着，那感觉就是一个字儿
1: 饿。
2: 又饿了呀？
1: 废话，我一直没吃，我能不饿吗？小耗子，我先把你给吃了。
0: 别，这时候啊，找我们拍广告的来了。
1: 广告？
0: 嗯。
1: 哦，对，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1: 这什么呀？
0: 好吃点耗子药，谁吃谁知道。
1: 不，你不下药啊你？
0: 做广告吗？
1: 啊，对。哎，小姐，你的耗子药。
0: 不是你的耗子药。
1: 耗子药。
0: 就这广告，没一百万不去。
1: 100万。100万，我有100万，我就猫王了，我就。
0: 对呀。
1: 谁还吃耗子呀？
0: 就是。
1: 我得天天吃海鲜呢，我。
0: 然后我们还得接着炒。
1: 还炒？
0: 嗯。
1: 还怎么炒？
0: 记者见面会。
1: 对，马上开。
0: 嗯。
1: music。

0: 累得死和枕头们，我也爱你们。我是一只吃老鼠不吐老鼠皮，不吃老鼠到底。吃老鼠呢？老鼠是我的野蛮女友啊。
1: 没错没错，好了，记者可以开始提问了。猫先生啊，我们在公众场合拍到了你们的亲密照，请问这会不会对你们造成影响啊？
0: 哎，没关系，我们就是想出名。不是，我们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无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只要造成影响都是好的影响。那个熟女士啊，请问你们两个啥时候结婚呢？
1: 我觉得两个人只要相爱就好了，为什么非要结婚呢？那张纸真的很重要吗？我们现在这样子就很好啦。
0: 可是我听说你已经怀孕了。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不给你来一道组合拳，你不知道什么叫雄性荷尔蒙。
1: 不置你于死地，你不知道八月十五的夜色是怎样的。No。
0: 太漂亮了，第二天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猫和老鼠同记者大打出手。哎呀，那咱俩可就越来越火了。
1: 我们还得火上加火。
0: 还怎么火呀？
1: 之后我们就私奔，
2: 私奔，
1: 私奔完了又结婚，结婚之后再离婚，离完以后又结婚，结完之后再离婚，离完以后又结婚，我们就得不停的这么折腾。
0: 对，
1: 几年之后再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哗啦上来一群小家伙，全都长着猫的身子，老鼠的头。
0: 哎呀，太漂亮了！
1: 他们不停地叫着我妈妈妈妈，
0: 赶紧叫我爸爸爸爸。
1: 嗯，你是我们的舅舅舅舅。
0: 他爸爸是
1: 招财猫。
0: 想入非非吧，好高骛远吧，眼前这段都跑了，该。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0: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1: 第53讲，粟特穷小子的皇帝梦。安禄山，生父姓康，母亲是一个突厥女巫。生父死得早，他从小就跟随母亲在突厥生活。后来呢，母亲改嫁给突厥将军安波柱的哥哥安延衍，禄山呢也跟着改姓了安。家道中落以后，继父带着一家人越过边境，投靠在唐从军的亲戚。而唐玄宗呢，重用胡将的策略也给了安禄山出人头地的机会。安禄山的崛起与康国人的商业基因有关。成年以后呢，能说六种番语的安禄山在边境护士担任了牙郎啊，也就是翻译。由于他处事机敏，善于逢迎，很快就得到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赏识，成为了张守珪的义子。而后呢，安禄山靠着调停族群纷争的特质，进入了唐玄宗的视野，成为游走在商业、宗教、军事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现代人想象当中的安禄山，重300斤，贪酒、好色、反复无常，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胖子。但是安禄山官拜唐朝节度使时年仅39岁，在当朝文武当中可谓是凤毛麟角。人的欲望有三种，一种欲望如金啊，是对物质的欲望；一种欲望如水，是对感情的欲望；一种欲望如天，是对权力的欲望。而安禄山就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既然自己一不是将门之后，二不是皇亲贵胄，那么就另开辟一条晋升之道吧，投机、买好、钻营。因为他最知道人性的弱点是什么，也最知道皇帝喜欢什么，更知道作为大将应该做什么。首先呢，安禄山他利用做粟特商人的保护伞得来的钱财，大肆的贿赂朝廷官员，使得包括宰相李林甫在内的大量官员纷纷在唐玄宗面前啊，都说他的好话。但他深知，别人说自己的好话固然管用，但总是代替不了自己呀。于是啊，安禄山利用自己的平生绝学，凭借自己的厚脸皮，抓住一切机会接近皇帝，变着法子讨好皇帝，千方百计的表忠心，极尽逢迎之能事啊。有时候呢，甚至故意装憨卖傻，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唐太宗和杨贵妃居然认为那就是忠心与憨厚，常常被逗得前仰后合。由此呢，他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陆续统领了3个藩镇，成为统兵最多、最有权力、最有声望的节度使。此时的安禄山身体更加的肥胖了，肚子呢掉到了膝头的下面，体重达到了330斤呢。据说走路的时候用2个肩膀向上提起身子啊才能动脚。而在进宫拜见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时候，他主动要求跳了一支胡旋舞，动作居然快得像旋风一样。舞蹈家出身的杨贵妃一看就知道，嘿，这人不简单呐，是在云上翻过筋斗的角色呀。见到杨贵妃关注自己，安禄山立刻请求做他的养子。杨贵妃呢，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之后啊，安禄山每次进宫朝见唐玄宗，都先拜杨贵妃。唐玄宗就觉得奇怪，就问原因。那安禄山回答说呢，啊，
2: 臣是胡人，胡人把母亲放在前头，而把父亲放在后头。
1: 唐玄宗闻言大喜，要求杨家兄妹一起与安禄山结为兄弟姐妹。到了天宝元年，即公元751年正月20日，这一天呢是安禄山的生日。唐玄宗及杨贵妃赏赐衣服、宝器以及佳肴无数，然后呢，杨贵妃将安禄山召入后宫，用一个大襁褓裹住了这个养子，吩咐宦官们用轿子抬着，宣称呢要为儿子洗澡。唐玄宗就好奇啊，赶来观看，专门赐给这个贵妃洗儿钱，又厚赐了安禄山啊，才大笑着离去了。从此啊，安禄山可以自由地出入宫业，有时呢与贵妃一起就餐，通宵不出，唐玄宗也不过问。虽然安禄山和杨贵妃关系非凡，却无法避免与贵妃家族的冲突，因为贵妃的堂兄新任宰相杨国忠呢，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商业头脑的人。杨国忠的利益早年与安禄山一致，但是随着宰相李林甫的病死，安禄山逐渐的做大了，杨国忠有些坐不住了。杨国忠多次对唐玄宗说，安禄山呐，一定会叛乱。到了天宝12年，即公元753年，唐玄宗派人前去侦查，但是派去的人呢，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后呢，说看不出安禄山有任何的不正常。而杨国忠呢，又对唐玄宗说，召他进京，他一定不会来。下令召见，嘿，人家却来了。天宝13年，即公元754年的正月，安禄山到华清宫拜见唐玄宗，一见面就哭着说，
2: 我是外族人，不识汉字，皇上越级提拔我，以致杨国忠想要杀我。
1: 唐玄宗呢，就任命安禄山为左仆射，他才离去。这个仆射呢，为尚书省长官，唐初啊与中书令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5: 夏天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
1: 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2: 第五十六讲，一封未寄出的信。1907年，也就是清光绪33年春，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汉长城烽火台遗址发现了8封4世纪左右的古粟特文信札，所用的

纸张规格大约是39到42厘米长，24到25厘米宽。当时的丝质邮包上用粟特语写着“寄往萨马尔罕”。这八封信，一封写于姑臧，两封写于敦煌，其余的呢可能写于洛阳。其中一封是粟特女子米薇啊，意为幼虎，写给丈夫的家信。家信的内容显示呢，米薇和女儿住在敦煌，她的丈夫纳奈德哈特前往粟特大本营萨马尔罕经商未归。分别之后呢，她多次给丈夫写信，也可能是请人代写，但是却从未收到一封回信。于是啊，她在这封被大英博物馆命名为三号的信中发出了悲凄的呐喊：我像对神一样双膝跪地，向高贵的老爷丈夫纳奈德哈特表示祝福和致敬。当我听到你身体安好的消息，我感到自己是永远不会死的。可你瞧，我生活得很糟糕，很不好，很凄惨。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死去。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却从来没收到哪怕你一封的回信。我已经对你完全失去了希望。

0: 多年前有这么一个女人，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一个本属于撒马尔罕的女人，一个被阻隔在大漠尽头的女人。悲哀的是，不知何种原因，米薇这封绝笔信被邮差扔在敦煌的烽燧里，并没有送出玉门关。即使送出玉门关，也一定会又一次石沉大海，因为他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好在呢，他没有被送出敦煌，才得以在1500多年后被一个西方文物大盗发现，并展示在了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里。
1: 的话就是你去了之后有必要待那么长时间吗？
2: 对，
1: 是吧，也不要流连忘返呐、
2: 嗯、
1: 平时的话都不交往，生病的时候使劲去看人家，你平时稍微的交往一点也好啊、
2: 嗯、
1: 是吧、
2: 嗯、
1: 这个时候你说就去看看，还有就买的很多的东西也都不一定合适了，是吧，
2: 是，
1: 比如说这个吃的这些东西也不一定合适，表达心意是吧，
2: 嗯，
1: 就是稍微的看一眼是吧，走一走，甚至就不用看了，我觉得你得听尊重人家的意愿，
2: 对，
1: 人家说不要来了你就别来了，人家说、嗯、来时间短点是吧，还有的人呢他患者他自己兴奋，
2: 嗯，
1: 是吧，他自己兴奋他就希望你在这一直不走，那我们自己也要知道啊，他的身体受不了啊，
2: 对，
1: 还得劝他是吧，你就别那么折腾了、
2: 嗯、
1: 趁着生病期间呢好好调养一下，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流连呢也是多方位的来思考，是吧，在患者的情况下，
2: 嗯，
1: 也是这个我们探望的时候要注意了。
3: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系列节目已在千聊、喜马拉雅、荔枝等平台上线，欢迎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关注收听。
1: 另外呢，你比如说我们到人的家里头是吧，这个做客是吧，
2: 嗯，
1: 还有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同学聚会，
2: 对，
1: 是吧，同学聚会，一同学一聚会啊，闺蜜啊、
2: 嗯、
1: 哥们儿啊，是吧，
2: 尤其是这退休以后没事了，大家都
1: 聚
2: 一
1: 聚
2: 约约朋友，
1: 一聚的时候有时候呢也就是你看那连夜就不休息，就不停的说，
2: 嗯，因为好多年不见了想说说话，
1: 有时候会说出毛病来的，
2: 嗯，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大学期间哈，上大学我就记得同学有的时候兴奋了晚上一宿就在那聊天，
2: 嗯，
1: 自己不休息让别人也不休息，影响的房间人也休息不了，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带着熊猫眼儿去了，是吧，
2: 上大学的时候年轻还好说、
1: 哎，当然现在可能是不是情况是不是是这样也不一定是这样了，现在可能都不说话了，都是在上微信，是不是，
2: 嗯，对，
1: 上网啊啊这种的，都跟自己身边的人不交流，现在跟外边见不着面的隔着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拼命的交流，
2: 嗯，
1: 也是在那流连嘛，
2: 对，这也是流连，
1: 在网上流连呢、
2: 啊，舍不得放手机啊、
1: 在网上流连是吧，也是在那里头就是说让自己的心灵中，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主心骨的表现，自己内心呢缺少一种定力是吧，人生的方向啊、
2: 嗯、
1: 是吧，我到底要干什么呀，他心中没有定力，所以他六神无主，只能在靠跟别人不断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2: 嗯，
1: 是吧，这实际上是刷存在感嘛，
2: 对，
1: 为什么刷存在感，因为平时没有存在感，为什么没有存在感，没有定力、
2: 嗯、
1: 没有人生的方向，止不住，所以你看中国的传统文化讲，他说知止而后有定啊，这个知止不殆啊，这道德经上讲，你要能知道自己的定位，我能守得住我自己的内心是吧，我人生的价值观是稳定的啊，人生的方向是清晰的，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个价值准则是明确的，是吧，那我就不会那个六神无主了，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流连忘返呐、啊、是吧，然后连续熬夜呀、啊、只要一天不见别人自己就六神无主啊，非得通过别人的确认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呐、啊、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形。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要考虑的。另外呢，当然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必要的交流呢还是应该有的。
2: 嗯，
1: 你首先我们现在讲我们还是生在一个人间嘛，是个人情社会，
2: 对，
1: 说好我现在别说不流连了哈，我现在连见都不想见
2: 谁都不想见了
1: 啊！现在也有这种情况，现在反过来说现在叫宅是吧，
2: 宅，宅男宅女
1: 是不是，你宅在哪里了，现在人我不愿意见人是吧、
2: 嗯、
1: 我喜欢见手机是吧，现在连吃饭我都懒得出外边吃，
2: 叫个外卖
1: 东西我都懒得去商店买，
2: 直接在网上下单了，
1: 现在都是说是给这个阿里巴巴做贡献了是吧，这都这么讲吗、
2: 嗯、
1: 是吧，这就是，所以现在那个实体店的日子不好过呀、
2: 嗯、
1: 啊！但反过来说呢，这也是一种什么呢，这宅的现象，
2: 对呀、
1: 啊，宅的现象

0: 都不愿意跟人交往，还留连是吧？我懒得跟人在一起，
1: 那就有点过了。
0: 但是他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这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怕见人是吧？或者说，应该是流连在自己的世界里。
1: 这也叫流连，
0: 这也是一种
1: 流
0: 连了，
1: 流连自我的世界。
0: 当然，现在也讲现代人的特点，就是叫做首先学。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去观察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忙于工作呀、事业呀、自己那点事儿啊，忙得焦头烂额的，跟人家交往也没时间。所以呢，这个父母忙于自己的工作，夫妻之间有时候交流都很少，
1: 对、啊，
0: 是吧？然后呢，这个父母做父亲在外边忙，妈妈也在外边忙，跟孩子交流也很少，
1: 嗯，
0: 所以孩子呢，他不得不学会独处。啊，我觉得就跟那现在家里养的宠物猫似的，是吧？主人现在都跑出去了，这小一个小猫在家里头，它只能自己跟自己玩啊。
1: 而且是独生子女
0: 啊，现在就独生子女养一只猫嘛，不一样的吗？
1: 对。
0: 所以在家里头，这孩子他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不去面对自己，他是很难过的。
1: 嗯。
0: 但是面对自己习惯了以后呢，他不习惯和人交往了。
1: 这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0: 啊、这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我们也要还是要这个学会啊，既要善于和自己交往，
1: 嗯，
0: 是吧，也要善于和别人交往。哎，这个里头，这就是一个社会另外一个现象，我们要来思考，是吧？所以说人和人之间呢，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社会，一个团队，一个团体，工作的时候要互相配合，是吧？然后做任何事情呢，是要有大家的这个协同一致的力量。那起码的沟通，起码的理解啊，起码的这种相互的相互的信任和支持是要有的。
1: 对，
0: 人的面都不见，你怎么信任呢？说我们过去讲法叫见面三
1: 分
0: 情，
1: 三分情、
0: 人呢要有点人情、经常讲要有点人情世故，不能太人情世故，对不对？
1: 嗯，
0: 老于人情世故，这就属于这个万金油了，这太这个奸猾了，是吧、但是完全没有人情世故啊，你这个在人间生活自己啊，就日子就过得很苦了。
1: 也就是说不能走极端，
0: 不能走极端。哎，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和人之间要有一定的交往、这个交往是相互理解，是吧？然后呢，也互相知道他是什么性格，他是什么秉性。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他要了解青年人，是吧？你是干什么的？那你这个现在我们观察，现在大概就有两类人了。
1: 嗯，
0: 一类人呢，就是围着领导身边转的人啊，什么事儿他都都及时的汇报，汇报的过分，是吧？还有一类呢，他就不理领导，是吧？他宅起
1: 来，从来不
0: 跟领导宅起来了。他在工作当中他也宅。
1: 嗯，
0: 他在家中宅吧，他工作也宅，我就闷头把工作做好，剩下我谁都不理了。哎，你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大家不理解他呀，
1: 嗯，
0: 团队不理解他，领导也不理解他。你虽然工作很优秀，但是你到底什么性格呀，是吧？你这个能不能委以重任呢？你跟其他人的合作关系怎么样啊？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去观察自己，我是属于哪一种的流连。
2: 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

0: 民族才能好。
1: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青。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圣人故事，还有熟悉经典的解读，更有让您心神舒展的音乐。总之，我们希望这档节目带给您的是学而时习之的快乐。首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中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孟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还是一开始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期节目的所学。
2: 好，
1: 上一次呢，我们学习《三字经》，学到了《展姿催》、
2: 《大小公》、
1: 《治司马》、
2: 《五福中》。
1: 讲的是我们古人很看重的丧礼当中的着装礼仪。
2: 是，根据不同的亲疏关系呢，着装有不同。
1: 对，那我们今天要学习新的内容，这个内容是礼乐射、
2: 御书数、
1: 古六艺、
2: 今不惧、
1: 为书学、
2: 人共尊、
1: 记事字、
2: 讲说文。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好像涉及到文学方面
2: 下面讲的就是艺术、
1: 哦、
2: 我们常常说呢，这个艺术它是源于道德，展现仁爱、那这里就是说的是过去的每一个读书的都是要学会呢这六种技艺。
1: 哦，也就是礼乐射和御书数。
2: 是。
1: 哦。
2: 懂得礼节仪礼，还要知道音乐，懂音乐，会射箭。
1: 然后呢
2: 就是驾车。
1: 哦，还要会驾车，
2: 像我们现在能开车
1: 哦
2: 现在读书的学子也纷纷开始学车了。
1: 对
2: 啊，还有一个是书。书就是我们说的书法。
1: 哦，书法要会书法。
2: 哎，
1: 也就是会写字。
2: 哎，字写的要很漂亮。
1: 哦，那数呢，数
2: 是
1: 数学。
2: 是数学。
1: 哦，
2: 这六种技艺呢是过去读书的教导子弟必备的六种技能。
1: 我们的学生现在好像学的跟这个有些差异了。
2: 有差别。所以他后面说到这个今不惧。
1: 对，现在已经没有了。
2: 但是他剩下呢就是这个书法的学习。他说为书学，为就只有的意思。
1: 哦，
2: 只有这个书法。现在呢还是一直沿袭着，人们还共同遵守、来这个识字，还来讲解文字的结构。来了解他的义理。
1: 哦，也就是说书法留了下来。
2: 是。
1: 他
2: 其中说到这个礼节礼礼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
1: 是。
2: 我们是文明古国。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程静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

0: 频节目的制作。北京城静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城静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城静河，微信公众号搜索城静河，网址www.51cjh.com。
1: 历来呢，这种以礼以节呢，可以说是其他国家呢也常常过来跟我们学习，特别是唐朝的时候，日本呢，周边的韩国，就是过去称为朝鲜，他们都有到我们国家来学习这种以礼礼节。所以现在我们去国外留学的时候，还能看到这个在日本，在朝鲜，也就是现在韩国，等等，可以看到我们那时候沿袭下来的一些礼节，非常的这个优美，非常的让人感到很舒服。现在我们有很多有志之士啊，开始教育子弟的时候呢，也很重视这个礼仪礼节。我们现在也是在提倡哈，第一个见人面的时候要微笑，
2: 然后呢要问好。
1: 是，如果呢还没有学会微笑呢，皮笑肉不笑，笑一下也是能形成习惯的。
2: 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实在笑不出来呢，做一下肌肉动作，时间长了就是自然而然的也会笑出来。
1: 是，这个微笑呢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2: 有一句话是说，微笑是世界最美的语言。
1: 是的，这次我们到了马来西亚一趟，因为那边呢有很多的华人，那我也看到了这些华人呢，他们跟当地人民的一种融合，见面的时候非常的友好，首先呈现在眼前的就是微笑。
2: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对陌生人也会微笑。
1: 是，而且呢就像熟识的朋友一样，互相的交流。他们上电梯的时候呢，就是互相的为对方服务。
2: 哦，比如说那我先在电梯里了，如果别人上来了，我会问一句，请问您到第几层，然后帮他摁一下。
1: 是
2: 啊，
1: 然后他出门的时候还给他按开，然后请他出来，对方也是非常自然的接受。这种感受是非常的舒服的。
2: 那我们也可以学着这样做啊。我看于老师已经开始做。我们坐电梯的时候，然后有不认识的人也在电梯里，但是别人一进来就在打电话，于老师呢就主动问别人，请问您去第几层，然后我感觉就是陌生人之间就通过这样一句友好的寒暄给打破了那种陌生的氛围。
0: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1: 所以就感觉到这个祖先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很好的宝贝。那我们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就是应该把这个承袭下来哈。所以就当下就要学会，这个就是一个学习啊，无处不学。
2: 对对，我看我们平时就是每天在家里那栋楼里面啊，就是上下楼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人跟我们同乘一个电梯，这个时候呢，我会有意识的引导孩子，让孩子向电梯里的叔叔阿姨呀、爷爷奶奶呀问一声好，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我就发现啊，那些人他们都很高兴，而且脸上马上就有了笑容。
1: 是，
2: 尤其是一些长辈，他们平时可能生活也比较孤单嘛。
1: 是，
2: 他听到一个小孩子在电梯里，自己又不认识，说爷爷好，然后呢爷爷就会问他，哦，这小朋友你多大了呀，然后那个电梯里的氛围就感觉到轻松下来了。
1: 是，所以人和人之间化解冷漠呢，微笑，然后问好，很快

0: 就拉近我们的距离。
1: 对，
0: 还有用完餐的时候，我们起身说我已经用好了，大家请慢用。
1: 对，
0: 说一声，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礼仪礼节。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在我们熟识的家人中间，不要总觉得太熟悉了不需要这些礼节。
0: 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需要的。
0: 是，需要。
1: 比如说对我们的妻子呀，或者是丈夫啊，或者是对孩子，我们也要很恭敬。
0: 是这样的话，孩子们就不会随便，然后知道呢自己的尺度和规矩在什么地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呢礼仪礼节对我们的一个教化作用。这个礼呢，我们刚刚谈的是生活中的。
1: 对，
0: 实质上呢，过去还有一个成人礼。
1: 对，好像在每个人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年龄要行不同的礼。
0: 是，男孩女孩都要行礼，男孩呢行的是冠礼，女孩行的是髻礼。
1: 哦，髻礼是不是就要开始盘头发了？
0: 是，他的发饰还有衣服呢，都着装都会有发生变化。
1: 那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女孩子现在长大成人了，要表现的淑女一点。
0: 不再呢在家里呢这个乱发脾气，
1: 对，
0: 懂得呢分担父母的忧愁，还有一些家务活啊，都要去承担了。
1: 对，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智慧的母亲，她会在孩子每过一个生日的时候，尤其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年龄段，给孩子写下来一个明信片，一段祝福的话语来寄予孩子。比如说孩子18岁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等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孩子，我们已经到了相应的年龄。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小时候要该立志了，那么大了之后呢，大学毕业之后又面临着走向社会，
0: 是
1: 家长表现出自己对孩子的期许。
0: 这个呢，礼节呢，都让孩子会整个人就开始呢，对自己重新有一个更新的、更高的一个要求。
1: 是。
0: 到后面呢，还有结婚的礼节，
1: 结婚礼，
0: 婚礼，
1: 对，婚礼，
0: 婚礼的话，这个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可以这么说，对于男方和女方都是。
2: 于向阳老师，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者，书法教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学校工作6年后，投入到传统文化的弘扬工作，曾参与小学、中专艺校的教务工作，现为中国教育学会15科研重点课题校园文明礼仪教育实验研究组成员。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我们在看一个电视连续剧哈，
1: 嗯，
0: 孔子的故事
1: 啊、哦，孔子的故事，
0: 哎，
1: 嗯，
0: 它里面就讲到孔子在结婚的时候呢，他首先这个求亲，
1: 嗯
0: 嗯，送过去的就是一个大雁，
1: 哦，送大雁，这什么意思呢？
0: 是啊，当时我们看，哎，送其他鸟，你送燕子，送那个鸳鸯也很好啊，怎么就送这个大雁呢？
1: 对呀、
0: 啊，大雁这种鸟呢，它是在这个动物界里面就是属于专一的
1: 哦，感情比较专一、
0: 嗯、哎，只有一个对象
1: 哦，
0: 一直到终老，
1: 也就是说给女方送大雁来表明自己愿意跟妻子终老一生，是吧？
0: 是是是、哦，所以也看到这个当结婚的时候呢，您看他们在喝酒的时候是放在那个苦苦的那个葫芦哈，
1: 葫芦
0: 里头装甜酒，
1: 嗯，
0: 喝交杯酒、嗯、现在说的是交杯酒，过去是放在葫芦里，葫芦呢这个皮是苦的，然后酒是甜的、
1: 啊、就是有苦有甜
0: 就

0: 就是同甘共苦
1: 哦，同甘共苦，
0: 哎，夫妇相携到老，嗯，然后同甘共苦
1: 啊，我觉得这个意义都是很深远的。
0: 嗯，所以他整个婚礼的过程就寓意着夫妇俩呢相扶到老，一心一意，同甘共苦。
1: 嗯，那我们说到这些礼节的时候，也说到相关的年龄段啊，行的这些礼仪的时候，
0: 嗯，
1: 也给听众朋友一些祝福。嗯，那如果呢您家里有孩子要上小学了，我们祝福您的孩子将拥有一个比较顺利的学业的过程，也健康的成长。
0: 是，
1: 那如果是即将新婚了，
0: 嗯，
1: 那我们也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呢很郑重的对待这个结婚的礼仪。
0: 是，
1: 嗯，
0: 这些礼仪以及呢对于我们的这个人生来说都是一种人格上的一个提升。
1: 是这样的，当我们怀着很恭敬的心情去认真的准备这些礼仪所需的一切东西，然后呢恭恭敬敬的在那个场合行下这些礼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终生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
0: 是的，
1: 嗯，
0: 那下面讲的音乐我们在上面的这个八音里面已经有讲过了。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1: 音乐的话题呢，我们前面也讲到过，刨土革、木石金、
0: 丝与竹乃八音。
1: 对，我们在讲到这一条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做过分享，所以呢，关于乐这个字，我们就不再详细的开解。那接下来是射，射呢是射箭是吧？
0: 射箭，
1: 嗯，
0: 那射箭呢，它是也在训练一个人的专注度。
1: 哦，如果是不专注，那个箭肯定射不中靶心儿。
0: 是，孔老夫子说，你射箭的时候不在于你的这个力量有多大，
1: 嗯，
0: 在于你很专注的能够射中这个箭靶子，
1: 哦，
0: 这是最主要的。
1: 那可能射箭这个项目，我们古人之所以这么看重它，是因为它是定力的培养。
0: 嗯，是，
1: 嗯，
0: 它是一个定力的培养。那还有在射箭的场合，听说孔老夫子是要求亡国之臣是不可以观他射箭的礼仪的。讲到下面的御语就是驾车，
1: 嗯，
0: 这个驾车呢也非常的重要，就现在我们所说的开车，学开车。
1: 哦，
0: 过去是驾马车，跟马要沟通的非常的好，能够对马的这个品性啊了解的很清楚，
1: 这样才可以把车驾得稳。
0: 是，
1: 嗯，御书数，
0: 嗯，
1: 书就是书法，
0: 书法，
1: 嗯
0: 嗯，这个书法呢，现在一直还沿沉下来，
1: 对，
0: 现在也逐渐呢很受重视，
1: 嗯，
0: 那很多小孩呢也在业余的时候呢都有习练书法。
1: 对，其实现在这个社会随着中华文化的再次复兴，
0: 嗯，
1: 大家都很重视小孩子来重新学习古代的经典以及书法、古琴这些古老的技艺了。我觉得也是让人感到非常欣喜的，
0: 嗯，其实书法在下面还会讲到，
1: 嗯，
0: 那在下面呢还有个数学，
1: 嗯，
0: 这个数学呢讲的就是像数字这一方面的内容。
1: 嗯，听众朋友，看来古六艺虽然今天不具备了，但是呢它的这个精髓其实就是培养人的专注度啊，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的这种定力。有了这种定力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什么其他的事情还有学什么东西都会特别的快。
0: 是，
1: 让我们通过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共同呢来学习书法呀、古琴啊、古筝啊，嗯，等等，通过对这些古老技艺的学习开启我们的智慧，来培养我们的专注度。
0: 是，
1: 嗯，好，那我们今天这期的经典解读栏目就到这里，再次的感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

放机，其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三国时期，蜀国君主刘备死后，儿子刘禅继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刘后主。刘禅小名叫阿斗，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无能之人。执政的前一段时期，他在诸葛亮等贤臣的辅佐下，统治还可以维持下去。但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他的毛病就完全显露出来了。他不过问政事，而是天天沉浸在享乐的生活中。他疏远贤臣，亲近小人，使蜀国的力量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没过多久，魏国的大军攻入都城，阿斗就捆住自己的双手，带着亲近的官员出城投降，蜀国灭亡了。刘禅投降以后，被押解到魏国的都城洛阳。当时魏国的实权掌握在大将司马昭的手里，司马昭对被俘的刘禅训斥了一番，直吓得刘禅全身哆嗦，面如土色，以为司马昭要杀死他。这时魏国的官员赶忙介绍情况，说刘禅面对大军没有任何抵抗，是有诚意投降的，应该予以赦免。司马昭这才没再追究，赦免了他，并封他为安乐公。阿斗本来以为活不成了，没想到却受了封，真是喜出望外。第二天，他便赶紧去向司马昭拜谢，司马昭按礼节安排了宴会款待他。在宴席上，司马昭留意观察这位前蜀国的君主，只见他满面红光，喜形于色。当司马昭让侍女们在宴席上表演魏国的歌舞时，刘禅好奇地欣赏着，觉得新鲜而有趣。接着侍女们又表演起蜀地的歌舞，当那熟悉的乡音响起，熟悉的舞姿展现之时，刘禅的随员们想起了亡国之恨，都非常伤感，有些人竟泪流满面，而这位后主却嘻嘻哈哈，非常快乐。司马昭见这情形，从心里对这位前蜀国的君主非常鄙视，于是哈哈地大笑起来。他问刘禅道：“安乐公，这里离你的家乡蜀地很远，你还想不想家呢？”刘禅毫不思索地脱口答道：“这里很快乐呀，我不想蜀地了。”在座的魏国官员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而刘禅的随员也个个低下了头，感到无地自容。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4: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3: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4: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3: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4: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3: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4: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3: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4: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古人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能对中华文化每天多一点了解，每天多一点心灵的成长和提升。首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讲到了六艺，我们考考大家，看大家能不能说上来古六艺是指的哪六艺。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能够猜得出来。我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举行过百科知识大赛，就考过大家六艺，所以一直就背到今天了。我就代替大家回答出来了啊，礼乐射御书数，这古六艺啊今天已经都不太俱全了
2: 啊。是
1: 啊，只有呢书学，也就是书法，人共尊，就是大家还在共同的遵守，共同来学习。
2: 是，
1: 它能让我们既识字讲说文，既能够识字又可以说文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于老师？
2: 接下去是有古文大小传，历朝纪不可乱，
1: 若广学聚其繁，但略说能知源。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

0: 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他这里说的是中国文字啊，源远流长，
2: 嗯，
1: 所以它有独特的意义，
2: 嗯
1: 啊，包括呢有甲骨文、中鼎文，
2: 嗯，
1: 就是有骨文。它大小篆呢，
2: 哦，
1: 它有大篆、小篆，
2: 对
1: 啊，然后记之，就是说马上紧接着就是隶书，还有草书。
2: 这是指也是指的字啊，
1: 啊，
2: 就是，书法，如果写书法的人可能会见过这个隶书啊、草书啊等等，是吗？
1: 整个的一个发展过程，
2: 哦，
1: 这些都要分清楚，不可以混乱。
2: 哦，如果广学呢，就是如果我们广泛的去学习这些字体，可能会担心啊，或者是很恐惧，觉得这个是不是很繁琐很难学，是这个意思吗？如果广学聚其繁，
1: 是因为我们本来这个学问广博无边呢，啊，如果都要想学恐怕无从学习，所以这个也是选择一门深入，
2: 嗯，
1: 长时熏修哈，
2: 嗯，
1: 日积月累功夫就慢慢精深了，
2: 嗯
1: 嗯，所以呢我们这样的慢慢来就可以水到渠成，可以这个成就也会非凡，其余只要知道其梗概，了解一个大概就可以了，所以但略说能知原来的风貌是怎样的。
2: 哦，其实我们这样一档节目我觉得也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嗯，我们这个节目当然不可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知识都涉及到，我们也是但略说能知原比如说通过对弟子规的讲解和学习，包括现在学的三字经，
1: 是
2: 还有以后要学的其他的经典，我们只能是但略说能知原。嗯，那肯定在这个节目的制作过程中，
1: 嗯，
2: 我们听众朋友每个人的，比如说读书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对知识的理解不同，也许对我们的节目有这样或那样的好的建议和意见，也许呢也有一些批评建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包涵，我们只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但略说能知原了
1: 嗯，如果能生动的使大家呢根据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可以选择很好的书籍，然后深入的去研读，
2: 嗯，
1: 那可以说书法这个方面的内容啊，
2: 嗯，
1: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参与学习，那我也有幸呢也是学习了几年哈，
2: 对，
1: 就感觉这个书法对自己的人生的整个影响啊非常的大。
2: 哎，于老师，我记得听到您分享过，就是您过去在高校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
1: 是
2: 自己利用假期主动的报了班去学书法，而且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那您那么年轻怎么会想起来要去学习书法呢？
3: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 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俊和，网址www.51cjh.com。
1: 因为当时呢一个是在学校里哈，感觉自己这个字写的不大好看
2: 哦，
1: 觉得比较丢脸
2: 字是门面吗？
1: 是，觉得很丢脸，你要写一个字儿，写自己的名字吧，写的不好看，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的素养是怎样的
2: 哦，
1: 这也是一个，然后自己的职业也是往教师这边的这个专业，那如果给学生做好榜样，一个家长如果给孩子做榜样也是你字要写得很漂亮，那当然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学生啊你会做好榜样。
2: 那写当时你是学书法，书法和硬笔有什么关系吗？
1: 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您的软笔的这个书法能够学好，就会帮助你

0: 那个硬笔也写好。
1: 哦，
0: 是，我有一位老师，
1: 嗯，
0: 他也是从事这个律师行业的，他也是在近几年哈、啊、开始学习书法、嗯、平时就特别注意字的结构，
1: 对，
0: 所以他平时看德育动漫呢、啊、里面有这个书法的字啊、
1: 嗯、
0: 那个他就马上去看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这字是怎么写的，他就开始去专注的去看。
1: 哦、
0: 然后呢就研究它的结构。
1: 也就是说看电视的时候其实看到书法字儿就开始研究了。
0: 啊，是，就也在提升一个人的专注度吧。当时听了老师这个分享很感动。也看到老师这个字呢写出来的时候变化很大，一直在提升和进步的一个过程。
1: 就是老师非常善学。
0: 嗯，是，也给我们学生做好了榜样。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0: 所以这个书法呢，刚刚您这样说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啊，也没有什么好称道的，就是感觉这个它训练了我一种恒长的心。
1: 哦，就是说恒心，学什么东西要学会、学好。
0: 嗯，就一直坚持下去。
1: 哦，
0: 这种坚持给我带来了对其他的一些学习学问的时候也要坚持下去。
1: 哎，那于老师，从大学里您学书法那个班开始到现在，您坚持练习书法有多久？
0: 大概10来年了，11年吧。
1: 11年啊，就是说一直不间断的去练去写。
0: 是，它是需要坚持的，特别是初学的时候、每天呢最少也要有1个小时。
1: 每天1个小时。
0: 嗯，
1: 哦，
0: 功夫哈、是这样子慢慢的累积起来的。
1: 对，所以我特别喜欢看于老师写的书法。然后呢，自从跟随于老师学书法以后，自己也特别注意字的结构。现在于老师坐在我的对面啊，他的衣服上有一个爱字，其实我已经盯着这个爱字看了好半天了，在研究它的结构。
0: 是，中国的字呢，它是方方块块，里面呢还有非常多的韵味在里头。
1: 嗯
0: 啊，比如说呢，学书法我们可以接触到那个正体字，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这个笔画比较多哈。刚刚您说这个爱字，
1: 嗯，
0: 您看到这个爱字呢，正体字它里面呢就有一个心。
1: 哦，于老师所说的正体字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繁体字的意思。
0: 是是是、它里面有一个心，您看，爱就是要用心去感受对方的需要。
1: 对，也就是说繁体字的爱呢，它和简体字的差异就在有没有这个心。
0: 是，这个也是研究这个文字的时候感受很深刻的一点
1: 啊。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做什么事儿图省事儿，就觉得太繁琐了。
0: 是，
1: 嗯，其实呢，这个繁琐和不繁琐就看我们用不用心。如果我们去用心，那这个肯定这件事儿不会觉得烦。
0: 而且呢，在后来的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书法要从基本功开始，
1: 写笔画吗？
0: 哎，基本笔画，特别是基本笔画里的点。
1: 嗯，就写这个点儿，各种各样的点儿。嗯，
0: 后来呢，遇到这个老师的时候，就是老师就要求我们的点呢，要点10000来个点，然后让我们也体悟到这个人生中也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
1: 嗯，
0: 早上呢要快一点。
1: 哦，
0: 那说话呢要慢一点
1: 儿。
0: 哦、然后呢这个微笑要多一点。
1: 嗯，然后呢烦恼要少一点。
0: 是，做事效率要提高一点儿。所以人生啊，没有离开点儿的。
1: 对，没有离开点儿、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个笔画，就是学毛笔字的笔画呢，就是基本笔画是点儿。刚才于老师说了，要练10000多个点儿。如果

0: 大家想学这个书法的点儿，其实也可以自学了。因为大方广公益文化网上有这个书法阶梯教室，
1: 是是，
0: 大家可以照着这上面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学。
1: 是，
0: 嗯，
1: 那我们除了这个对文字结构啊各个方面的学习之外，还有一个有一次机会呢，去这个江西婺源
0: 哦，
1: 那是被称为中国最美的一个村庄
0: 哦，
1: 那里去这个工作也就是来接触那里的山水。
0: 嗯，
1: 也接触那里的文化。
0: 嗯，有什么发现呢？
1: 就是那里的这个大部分都是经商的
0: 哦，
1: 但是他们呢非常的希望自己后代子孙呢有读书然后当官的
0: 哦，
1: 所以他们的宅院呢也布置的非常的有书卷
0: 气、哦，
1: 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一样东西让我们觉得很奇怪。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在墙壁上有一个凿空了的葫芦形的一个凹进去的东西，
0: 就像葫芦瓶一样的一个东西。
1: 哎，是是是，
0: 结果呢那是做什么用的呀？
1: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呢才知道这个里头是比如说我们写过的这个字片呢，字纸片不要的，
0: 嗯，
1: 它就呢累积起来，然后就放在这里头呢把它呢焚烧掉。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1: 所以他们平时呢比如说地上有字，他是不随便践踏，然后把这个字呢就是拿过来，然后放在那个底下呢就把它焚烧掉，代表对天地之间创造这个字的一个恭敬。因为我们的智慧呢都是通过这个字呢来传承到我们现在哈，我们了解祖先的生活呀，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些交流啊都是通过文字。
0: 也就是说婺源那个地方的人民对字纸是格外的恭敬
1: 啊，是他这个呢也是在教育我们。当时看完了以后我对这个字纸呢就是又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了解
0: 哦。
1: 那听说有一位很有德行的人呢，他吃过的糖果的这个纸张啊，他呢看到有字的他就把它解下来，解下来然后另外放在一个地方，那其他的就是放在垃圾桶里面呢就是来收拾掉。
0: 那听众朋友其实也可以学一学，学着这样体验体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1: 是，嗨，
0: 我相信慢慢的我们的内心会对知识有一种尊重
1: 是，
0: 对智慧会有格外的向往。
1: 是，是，所以我就感受到我们中国哈，应该说是对这个文字的这种敬重。
0: 对，
1: 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我们因为学习了这些这个知识啊，我们才这个心性上提升很快。然后呢，人的人文各方面的素养使我们从一种粗俗中脱离出来。
0: 对，
1: 哎，有一种纯净的，然后高雅的志趣。所以这个也是文字是我们的身份写的高贵。
0: 对，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在读诵经典的时候就是看字看的比较多，而且有的时候呢会使用这个繁体字的读本。因为我读论语有一次这样的体验，就是我很恭敬很认真的，坐姿也很端正，全神贯注的来读这个繁体字的论语。读完了以后呢，有一天晚上我做梦啊，梦里就得到了一句话，好像不知道是谁给我送给我一句话啊，我就在想这句话好像不是论语里面的，但是就是那个知乎者也文言文。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还跟我的老师分享，老师说哦，是因为你读那个字可能是繁体字的字比较有感觉有能量。听众朋友可以当做
1: 能量，
0: 对，可以当做笑话去听，但是 是呢，这真的是一件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儿，也可以当做笑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

0: 一份恭敬心，认真的去读诵经典的时候，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领悟。
1: 你刚刚说到那个字的能量，是比如说那个，如果你是很专注的写，很认真的写，然后呢把它装裱起来挂在墙上，确实看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那字很有神采。
1: 是，如果你是烦躁的，你内心是这个有其他的不平的，然后呢有很多忧虑的，然后写出来的字呢感受呢还是不一样。
0: 所以有人说字啊其实没有美丑，关键在它内在的神韵。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中华词语故事，安乐窝。
3: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0: 北宋时期，河南范阳地方有一位文人，名叫邵雍，他知识渊博，涉猎广泛，他对《周易》这本书特别精通，认为周文王写的是后天易，而伏羲氏所著的是先天易。他对《周易》的研究超过了以前的水平。由于他的人品与学问都很好，所以多次被人向朝廷举荐。当朝廷授予他官职的时候，他总是婉言谢绝。平日里，他也常常是闭门不出，安心于读书和写作，潜心地研究学问，所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学者。后来他搬到了京城洛阳，当时的一些名人像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人都很仰慕他，所以经常和他来往，他们常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谈论读书作文，关系非常密切。司马光等人还在洛阳城里替他购买了田园和宅院，邵雍就定居在这里。他在自家的宅院中栽上一些鲜花，再种上一些树木，还种了一些庄稼。他在田园里春种秋收，以自己的劳动为生。虽然收获的仅能糊口，但是他从不叫苦，只要有空，他还读书吟诗，自得其乐。他安于这种自食其力的耕读生活，给自己取了个名号叫安乐先生，并且把自己的住处取名为安乐窝，意思是说自己非常满足这种看似清苦而内心安定快乐的生活。
1: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听众朋友，安乐窝呢，后来就成了一个常用的词，它经常用来比喻舒适的生活处所，一般没有贬义。也有人把专门追求舒适的生活环境称为经营安乐窝，这样说啊，就带有一点贬义了。所以呢，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还可以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听众朋友，关于安乐窝这个词语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要陪你听到生活中两则常见的爱情故事。刚才是绝口不提爱，抱憾终生，现在是绝口不提恨，说了再见以后，呵护回忆，只是为

换一个脑袋好不好？来听医生陈奕迅，他这一本音乐风格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专辑，粤语专辑准备中当中的万圣节的一个传说。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0: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0: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0: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0: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0: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0: 还是卑微到尘埃里的歌，陪你听到拉拉徐佳莹翻唱版本的《浪费》，继续陈奂仁和欧阳靖，他们两个人曾经合作一张专辑叫做《买一送一》，里面每一首都是好歌。
1: 咁有一日系时候瞓觉，合埋对眼谂住瞓餐饱，要做嘅嘢已经做齐晒，刷牙洗面闹钟都校埋，习惯踢屁都冇人知，我打侧瞓比较舒服啲，但系瞓唔着，好明显，望住个钟都唔知想点，谂住通顶千祈唔好滞，每一分钟感觉好似一世，熄晒灯但系擘大眼，不停咁望住个天花板。慢慢开始喺度谂，就算天跌落嚟都当被冚，谂住揾周公一齐去癫。我数羊咩？究竟数到去边？998、999，要谂下办法点先可以唞。起身饮杯嘢睇下电视，交水费已经第三次，千方百计都瞓唔着，唔通真系要食安眠药？啊！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系会食上瘾。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问题系日出之前得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每个夏天发生的故事总是最最最难忘的，夏天他老人家真的长啊，留下的回忆也是。
5: 多远啊，

没有听过梁凡这首《忽而惊吓的惊吓》是不完整的。当年王菀之这首像水果酸奶一样的《Love Has It All》也是的。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夏天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我要陪你听到的这一趴，一首比一首要注入更多的酒精，来自 Cookies 乐队的派对动物之后的这一首，这是派对女王比利姐。20年前的她，要不要见识一下？这首歌《热情沙滩》之后休息一下，下个小时继续回来听歌哟。

哇哦酷，这首歌是海龟先生，叫做我，叫做我，一个字，我。

他们的音乐从来没有平添烦恼，别说平添烦恼了，平添一些思考都没有，他们就是海龟先生。现在是有一些思考的草东没有派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5集。
6: 见张幼林又是下跪又是起誓的，庄虎臣踌躇良久，终于下了决心。
7: 哎呀，幼林啊，什么都甭说了啊，以后我就叫你幼林了，成吗？
8: 成，我叫您师父。
7: 德子，
9: 哎，来了。
7: 德子，这是你师弟张幼林。幼林啊，拜见一下师兄。
8: 师兄，往后请多关照。
9: 哎呦，少东家，这是怎么话说的？这是
7: 成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起来了。

0: 哎，小林呐，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就搬过来呀？嗯，师傅，我刚到秋月姐那里，要搬恐怕也得过几天。还有，请师傅答应我，这件事儿先不要告诉我妈和我叔。
1: 行，反正他们也很少过来，我先不说。
0: 谢师傅，谢师兄。
2: 衙门公堂里。
3: 杨宪基坐在主审官的位子上，看着三郎跪在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着：“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您可得明察呀。”“
4: 大人，事情已经清楚了。德子曾在松竹斋当过伙计，他手里存有松竹斋的封条，本不足为奇。况且使用松竹斋的封条，并没有触犯大清刑律啊。”
3: 伊万先生的指控没有任何根据，这件事与荣宝斋毫无关系啊！大人，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松竹斋的主人为了逃避债务，事先将资产转移，然后宣告破产。可以这样说，现在的荣宝斋就是过去的松竹斋。准确地说，这是典型的商业欺诈行为。伊万先生。 就算照您说的，荣宝斋就是过去的松竹斋，你有证据来证明吗？如果没有证据，可不能瞎说。这是公堂。
4: 是啊，伊万先生，您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3: 贴着松竹斋封条的货品，还有这个叫德子的店员，他是松竹斋的店员。
2: 林先生，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3: 大人。 我和德子以前都是松竹斋的店员，这没错。可松竹斋不是垮了吗？华俄银行也按照约定扣押了松竹斋的铺子和货物，这件事儿就算是了了。至于我和德子，不是总要有个吃饭的地方吗？人家荣宝斋愿意雇佣我们，我们当然要去。这和华俄银行没有关系啊。
4: 说的有道理，德子以前是松竹斋的伙计，这个身份随着松竹斋的倒闭而不复存在了。当然，他使用松竹斋的封条是不对的，但这毕竟是他个人的行为，与荣宝斋无关。
3: 杨大人真是明察秋毫，秉公办事啊！大人，关键是被我们抓获的这几箱白折，如果是松竹斋的存货，那么就可以证明。
2: 松竹斋的主人在宣告倒闭之前就转移了资产，这同样也是欺诈行为。德子，你说实话，这几箱白纸是哪儿来的？
0: 回大人，是三郎带来的，不知是哪个店的货。
2: 三郎，你说，这几箱白纸是谁的？是我在琉璃厂济源昌南支店买的。 济源昌南支店的人可以给你作证吗？把证人找来。这人家总不能记得每个顾客的长相啊！这要是人家说记不清了，那我也没辙呀。那还有别的证人吗？证人，这，
4: 哼，
3: 你那故事编的倒是不错，可证人在哪儿？谁能证明你刚才讲的是实话？
1: 三郎跪在地上。
2: 渴望地看了一眼站在衙役当中的刘一鸣，可刘一鸣目不斜视，显得无动于衷。三郎的眼泪顿时泉水般的涌出。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呀，大人。
1: 看此人神情，八成真是被冤枉的。
2: 可是你得有证人。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4: 怎么样，没辙了吧？
2: 爹。 娘，我对不住你们了。三郎突然大喊地站了起来，扭头就往一旁的柱子上撞。幸好衙役手疾眼快，一把拉住了他。其他人见状都一脸惊慌。杨宪基也惊怒地站了起来。三郎，你这是干什么？本官一贯秉公办案，是你的事也赖不掉，不是你的事也不会应栽在你头上。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很清楚了。 只要你能证明这几箱白折是从济源昌南支店买的，那么本官就可以判定这件事是出于误会，而不是欺诈。你再仔细想想，还有谁能为你作证啊？
3: 哎呀，
0: 事已至此，证人是个关键，要不然保不齐就得出人命了。刘一鸣暗自权衡一番，毅然出列，跪在杨宪基面前。
1: 大人，小的能为他作证。
2: 哦，你认识他？
1: 是，他是我同乡，这主意还是我给他出的。他去纪元昌南纸店买白折时，我就在他的身边，我能证明这白折不是松竹摘的。
4: 哼，真有意思，又出来个证人，恐怕是串通好了吧。
2: 伊万先生，要查明这个很容易。三郎，你认识他吗？
5: 认识。
2: 他叫什么名字？
5: 刘一鸣，是童年到衙门里当差的，平日在大狱里看管犯人，这几天临时借出来帮着捕快缉拿凶犯。
2: 够了，伊万先生，这可就不是编的了。刘一鸣在我手下当差，我能为他作证。伊万先生，这个案子可以了结了。对于贵银行受到的损失，本官深表遗憾，但爱莫能助啊。
4: 你们，哼，
5: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多谢大人救命之恩啊。
2: 行了，走吧，你们家大人不还等着白哲呢吗？东边战事吃紧，别误了事儿。
5: 哎，
2: 林先生，这学徒回去得多加管教
4: 啊。哎，一定一定。
0: 至此，伊万对松竹斋的追诉结束，他的金融生涯也随之告一段落。回到银行后，他便立刻引咎辞职了。黑三儿和柴禾从烟铺子里走出来，远远的看见秋月坐着敞篷马车从街上经过。黑三儿站住了脚步。
4: 哎，这不是左爷瞧上的那小娘们吗？
6: 嗯，没错。
7: 哎，就是她。哎呦喂，你瞧那小脸长得，哎呦，哎呀，我就纳了闷儿呢，你说人家是怎么长的呢？你这，哎呀，这世上竟然有这种标致的娘们儿啊。哎，甭说别的，咱看上一眼呐，那骨头啊就酥了半边儿。
4: 他拐进那条小巷了。哎，子和，我记性不好啊，你记着点儿，那小娘们儿住在那条小巷里，
7: 你就放心吧。兄弟啊，我别的事儿记不住，唯独记娘们儿的事儿啊，过目不忘。
4: 哎，得赶紧告诉左爷，左爷呀可一直惦记着呢。
7: 对，现在就去，走。
0: 黑三儿两人当即快步走了。左爷撒开大网，可着北京城都没寻着秋月的下落。今儿个是给他们碰上了，这下又能拿到赏钱了。再说秋月那边，进了家门，拿出顺路买来的豆角放在桌子上，开始摘豆角。张幼林凑过来和他一起，心思却没在豆角上。
8: 秋月姐，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问。
9: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怎么会跑到秦淮河那种地方去，是不是？
8: 秋月姐真聪明，总是能猜出我在想什么。我是想，姐姐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金枝玉叶的身份，若不是家里遭了难，断不会流落到秦淮河那种烟花之地去。
9: 这不奇怪，自古以来官宦人家就是这样，得意时良田美妾，锦衣玉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也许就是家破人亡。皇恩浩荡，你懂吗？成也是他，败也是他，都在皇上一句话。
8: 你父亲也是当大官的？
9: 我父亲的官职比我祖父高，他是正二品。那时我家仆役成群，门庭若市，好不排场啊。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在官场倾轧中失势，皇上一道圣旨下来，满门抄斩。我被奶妈偷着带出来，算是捡了一条命。奶妈不久就过世了，我被人卖到了秦淮河。

0: 伴君如伴虎，官场如沙场，做官好没意思。
1: 是啊，你将来做什么也不要做官，官场实在太险恶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认识了杨大人，我们很谈得来，他倾其所有为我赎了身，我才到了京师。后来呢，又认识了你这个弟弟。
0: 那杨大人为什么不娶你？
1: 他有他的难处，他的夫人很厉害，不允许杨大人纳妾，否则就寻死觅活的。而杨大人也不愿意委屈我，他说他那个家就像个大泥塘，无论谁进去都会弄得浑身污泥。其实吧，我倒是觉得现在也挺好，至少不用受别人的气。
0: 那个伊万好像也很喜欢你，他愿意娶你吗？
1: 哦，伊万有妻子，他们俄国人可不允许纳妾。不过他对我说过，他想和妻子离婚，然后娶我，但我没有同意。
0: 我，
1: 幼林，你要说什么？
0: 初月姐，你不要答应别人了，以后我娶你。
1: 秀玲啊，你人小鬼主意可不少，居然想娶姐姐。
0: 我说的是真的。
1: 不行，你太小了，别胡思乱想。
0: 哼。
1: 秀玲啊，我觉得你该回家看看，你妈不知道你的消息还不急死。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其他人闻言扭头朝着汉文斋的方向走去。张幼林陪着领头那人进了铺子，不一会儿那人选好了纸交给张幼林嘱咐，
1: 你把这些纸送到松云庵，交给康有为康先生。
2: 康有为康先生，我记住了，您就放心吧。
0: 客人走之后，张幼林也准备把东西给人送去，刚夹着一捆素白纸走出荣宝斋门口，就看到秋月从马车上下来了。
2: 秋月姐，你买东西啊？
3: 我来看看你呀，顺便买些纸墨，还得让你这个小伙计介绍一下荣宝斋的纸墨都有什么特色。
2: 姐，你这是难为我呀，我刚开始学徒，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3: 那就带我在铺子里转转吧。
2: 杨大人也在，正在后面喝茶呢。
3: 哟，那我就不进去了，他老说外面不安全，不让我乱跑，要是被他看见会埋怨我的。
2: 姐，你就这么怕他？你又没卖给他，他管着吗？
3: 还小孩子家，你懂什么？闭上嘴。姐姐喜欢杨大人，他的话我当然要听了。
2: 那我也喜欢你，你怎么不听我的？
3: 哎，你这个混小子怎么这么说话呢？这是两码事儿，知道吗？快向姐姐赔礼啊，不然我……
2: 哎呦，哎呀，姐姐，我说错了，你快松手。
3: 谁让你胡说八道？
2: 姐，这样得了，我正要去松云庵送货，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和我一起去吧。
3: 松云庵，在哪儿？
2: 宣武门外小场口，挺幽静的去处。
3: 哦，行啊，我跟你去，坐我的车吧。
2: 您稍等啊，我跟师傅打个招呼。
3: 哎呦，秀莲啊，你还真学乖了。
2: 我先去了啊。
0: 此时荣宝斋后堂里，杨献基正与总理衙门张京、王宇轩喝茶说话。
4: 按说李鸿章李大人在日本议和，割哪块地赔多少银子都应该是保密的事儿啊，可怎么这马关条约还没签字，具体条款就有人知道了呢？
1: 嗨，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李大人跟日本人是据理力争，反复辩论，可他做不了主啊，他得把日本人如此如此，他李大人这般这般，用密电发回来，让皇上和老佛爷知道啊。
4: 让皇上知道就让皇上知道吧，那怎么其他人也跟着知道了？
1: 杨兄，我不是说了吗，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连皇上那都算上，他也不是铁板一块，架不住有那好打听事儿的。
4: 哎，窝囊，这个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及辽东不算，还得向日本赔款20000000两。
1: 你猜李大人的北洋水师花了多少银子？好吗，一开战就落个全军覆没，你说这仗是怎么打的呀？
0: 说话间，又有一位客人进了休息室，于是杨献基转了话头。
4: 哟，时候不早了，王兄你坐着，我得走了。
1: 哎呀，走吧，一块儿走。
0: 两人离开不过片刻功夫，德子就急急忙忙从后堂跑了出来，手里还拿着本册子。
5: 哎呀，掌柜的，这王大人落这儿的册子。
6: 没走多远，赶紧追过去。
5: 哎，
6: 出门往东。
0: 又不大一会儿功夫，德子回来了，抬手擦着额头上的汗，手里还拿着那本册子。
6: 没追上啊？
5: 哎，追是追上了，可是王大人说呀，不要了。
6: 不要了？
5: 啊，这王大人说呀，这册子过时了。我觉得呢，这扔了怪可惜的，还可以当草纸用，就拿了回来。
6: 什么册子啊？还有过时一说？拿过来，来我看看。
0: 庄虎臣从德子手里拿过册子，饶有兴味地翻看起来。天色渐晚，铺子里已经没有了客人，庄虎臣还在一门心思地琢磨那本册子。德子见状凑上前问，
5: 掌柜的，您都看够20遍了吧，这有啥可看的呢？
6: 有啥可看的？告诉你，这里边名堂大了。
5: 人家王大人都不要了，这还有啥名堂啊？
6: 王大人不要那

0: 而是因为他对王大人没用了，可对咱们就不一样了。这么跟你说吧，弄好了，荣宝斋的转机就在这本近身上了。
1: 就这本旧不拉几的册子？
0: 这叫近身，近身，懂吗？
1: 掌柜的，不懂。这印的也不怎么地呀。
0: 甭管印的怎么样，可这书里的东西对做官的人简直太重要了。这上边有朝廷各府院六部衙门七品以上的大小官吏名录，从官职、姓名到原籍，那都记得是一清二楚啊。还有官员的官阶品级、禀服、俸禄、钦定、会典、相见礼、加急记录，嘿嘿，这东西可多着呢。
1: 可咱拿它有什么用啊？
0: 平头百姓那是拿它没用，可做官的可需要这个。你好好想想。
1: 掌柜的，我还是不明白。
0: 嘿，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行啊，那就明儿个再说吧。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震惊了清政府，清政府迅速做出反应，但是新军中的进步力量毕竟太薄弱了。在守卫汉阳的战斗中，年轻的炮手萧树烈奋力地把炮弹打出去，炮弹落处，清军血肉横飞，但最终因为没有后续部队，伤亡惨重，汉阳失守。这个炮兵手在这场战役中一只耳朵被震聋，但是就是这个炮兵手后来在黑暗的年代里用文字引领了渴求进步和光明的青年们。这位炮兵手更为人熟知的是他的笔名萧楚女。作为新军里的一名普通士兵，萧楚女是如何在茫然中找到光明的？她是怎样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她又是如何利用报章与御用文人们

展开论战。在黄埔军校期间，萧楚女又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为您讲述一颗永不熄灭的红烛，萧楚女。1891年，萧楚女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鹦鹉洲的一个小商贩家庭。幼年时，她进入私塾，学习过45经。10岁那年，她父亲经营的木牌在洞庭湖遭遇风暴被冲散了，木行破产，而萧楚女的父亲因为肺病复发去世了。没过多久，长江发大水，冲走了鹦鹉洲上的房屋。萧楚女母亲搭起了简易木棚，让一家人居住，但是木棚又被一场大火烧光了，萧家成了赤贫户。后来，萧楚女母子几人在搭建的棚屋里讨生活，靠萧楚女的母亲帮人补衣服，拾树皮木屑和叫卖瓜子花生米度日。母亲无力抚养5个子女啊，所以忍痛把年龄稍大的2个女儿送给了别人去做童养媳，而幼小的萧楚女也开始到处谋生。12岁时，萧楚女到一家木材行去做学徒，后来到茶馆当跑堂的，在长江轮上当伙夫，辗转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她先后干过酱园的徒工、街头的炮童、牌子工人等等。在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当中，萧楚女坚持自学，把中学的文理课本都读完了，还经常练习写文章。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天灾人祸不断，大批的难民涌入城市，仅仅在汉口就聚集了20万流离失所的人。当时不仅在读书人里有着强烈的民族危机的忧虑，在社会底层的人群当中也充溢着救亡图存的情绪，而萧楚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入了新军。1911年，同盟会举义武昌，20岁的萧楚女虽然从来没学过政治，但是她知道这个天下是应当要改革的，单纯的侠义不平之心让她到了革命军当中去当了兵。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但是这一幕英雄剧很快变质了。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其中的多数结党营私，即生即灭。萧楚女一向崇拜着的伟大的革命被当时天下的这瓢凉水浇了下来，她很茫然地哭了。她看见世上所谓的革命竟然是这么一把交椅，于是她拿着退伍的军饷报考了武昌新民实业学校，去学习蚕桑技术，希望以实业救国。毕业以后，萧楚女在大汉报和崇德报担任编辑，倾诉她对国家前途的忧愤。当了几年编辑，萧楚女名扬大江南北，因为她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是萧楚女的文章引得很多青年学生、军官还有职员误认为她是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子，所以频频地给她写信求爱，都想跟这位文采华美、思想进步的女郎交好。萧楚女本名叫萧楚烈，楚女是她在辛亥革命以后起的一个笔名而已。萧楚女以文章立身，读她的文章的都觉得她才华横溢，但了解她的人则感佩她自学的能力。萧楚女受到正规学校的教育只有武昌新民实业学校那8个月，但是她自己学了文史地理、哲学、数学等众多科目，还完成了当时中学的全部理科课程。工作之余，他还到武昌中华大学去旁听，结识了中华大学文学系的学生恽代英。就在人们惊异于他的才华，却又常常忽略了萧楚女难以想象的学习条件，他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更在于他所处的环境的严峻和不易。1918年，当时27岁的萧楚女曾经写了一首诗：少年俊迈气，壮志未肯息，及今朋病改，30不能立。她还没到30岁，但是已经在思考自己凭何而立，如何在凄苦的人世

间和知识的海洋中不再飘零。在艰难困顿的社会环境中坚持苦读，让萧楚女的阅读和求知总是联系着社会现实和劳苦大众的生存。她从长江流域到汉水流域，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的贫民窟，人间地狱的惨状亲见亲闻，而且感同身受。所有这些都促成他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出色的宣传家和活动家。1919年5月4号，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爆发，浪潮很快波及到了湖北。6月1号，武汉的学生们开始罢课。这时萧楚女已经是日本人创办的湖广新报的正式编辑了，但是她声援学生的爱国斗争，也由此开始研究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带来的新知，这里面就包括马克思主义。萧楚女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同时她戒掉了抽烟等等这些一切不良好的嗜好。同时他动员妹妹别守寡了，离开武昌观音阁杰富堂，还说服母亲解除小妹妹的缠脚。尽管萧楚女并不是五四时期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但是她的转变是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而牢靠的。1920年初，萧楚女参加了恽代英、林育南在武昌横街创办的利群书社，开始走上有组织的斗争道路。利群书社以传播新知为目的，引起了很多探索真理的青年志士的关注。在这儿，萧楚女开始认识很多年轻有志的同道。萧楚女跟比自己小4岁的同道青年恽代英结下了终生的友谊。这两位都是天生的演讲家，又同时投身于青年运动。但是恽代英出身世家，为人谨慎而自律，又受过系统严格的教育。萧楚女呢，亲历了底层社会的磨砺，热情豪放，不拘小节，学问啊靠自学得来。这品行相近又迥异的两个人，历史上被誉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双杰。1920年9月，萧楚女受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的邀请，来到了古城襄阳。这个茶馆跑堂出身的自学者，终于站上了学校的讲坛。他当时讲授国文、物理、哲学等课程，一年下来，萧楚女起早贪黑，辛勤浇灌，而他的学生们勤奋刻苦，独立自治，学校也拥有了允许思想自由、以谋知识进化的风尚。萧楚女传播的先进思想不但影响了学生，也改变了一些老学究的态度。但是到了第2年5月，校长忽然被撤换了，师生们强烈不满，进行抗议。萧楚女从中看到，谁得到青年，谁就得到胜利，只有培养青年才能拯救这个危亡的民族呀。所以从二师的教育实践之后，萧楚女一直坚定自觉地引领着青年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她日后成为青年导师的起点。1922年夏天，萧楚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的9月，她应邀来到重庆，被聘为重庆联合中学国文教员。他刚到学校就发生了择师运动，整件事情的起因是重庆联合中学校长熊俊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将重庆联中打造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但当时军阀刘存勋和川东道尹徐孝刚非常不满，于是呢，凭借权势强行免去了熊俊的校长职务。重庆联中的进步教师们发表了去职宣言，抗议军阀和官僚的倒行逆施，广大学生们也纷纷的罢课响应，于是形成了择师运动。萧楚女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师生这边，毅然在去职宣言上签了名。但是军阀官僚们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悍然开除了择师运动中的3名学生骨干，萧楚女等部分师生也因此离职退学。为了安置因为学潮失业失学的师生们，萧楚女跟熊俊等人创办了一所新型学校——重庆公学。萧楚女担任行政委员会委员，同时负责教授国文和地理这两门课程。没想到的是，川东道尹公署竟然蛮横地下达了解散。

重庆公学的命令，重庆警察厅还派兵查封了学校。在这种险恶环境下，重庆公学开课才20多天就被扼杀在襁褓中。1923年春天，小处女来到万县，在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她自编了国文讲义，把鲁迅的小说《新青年》上的文章列为教材，通过分析课文对封建礼教进行猛烈抨击。这次萧楚女的革命活动又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排挤。当年6月，她又离开万县回到了重庆，担任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和新蜀报的主笔，利用新蜀报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五四运动以后，广大群众连续数年坚持抵制日货。萧楚女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在新蜀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仅仅是检查和抵制日货不能从根本上打倒帝国主义，只有联合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人民起来革命，这才是根本。当时萧楚女经常在新蜀报上去批驳一些御用文人的反动文章，这些人不敢正面论战，只好针对萧楚女的笔名去做点文章。当文章署名为楚女时，他们就在自己的文章上署名齐南。萧楚女用野马署名时，他们就署名为钢鞭。甚至还有人造谣说，萧楚女之所以用楚女为名，是对第二女士的女学生有野心。有一次，萧楚女把进行这种人身攻击的《合力周报》的主笔刘卫谦请了过来。萧楚女说，你如此攻击我，作为一个报社的主笔，你知道我这个名字的来历吗？接着他就念了《离骚》当中的两句诗：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同时萧楚女又解释说，朱熹《楚辞集注》当中讲，女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鄙人是湖北人，参加辛亥革命以后，看到很多人后来变坏了，投降了。我读《离骚》时深有感触，当时以为楚地无可为之人，便依屈原的这两句诗取了楚女的名字，愿以有为者自立，有何不可。这番入情入理的言辞顿时让刘卫谦呀自惭形秽。1924年1月，萧楚女因为母亲病重离开重庆回到武汉。母亲去世以后，她来到湖北襄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这时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团中央调萧楚女到上海工作。她在襄阳短暂停留以后，在5月前往上海，途经吴江、松江和江阴等地，调查了这些地区的青年团和国民党活动情况，并且把调查的结果和建议上报团中央。到了上海以后，他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并且为《向导》《学生杂志》等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他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出版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专著，批驳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主义宣扬的阶级调和及阶级斗争熄灭论，坚决地捍卫马克思主义。1924年9月1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任萧楚女为特派员，负责领导和整顿成都、泸州、重庆这三地的青年团组织，并且以重庆团组织为重点。当时萧楚女以大局为重，置个人毁誉于不顾，继续进行团的改组工作，奠定了大革命时期四川党团组织领导格局。为了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推向高潮，萧楚女跟杨岸公、童庸生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叫四川平民学社，在群众中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1925年，萧楚女在四川的活动取得了不少成绩，让军阀官僚深为痛恨。萧楚女把自己所负责的工作移交给了杨岸公，在1925年5月离开重庆，坐船东下，前往上海。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萧楚女以全国学联代表身份到南京去指导青年运动，担任《人权日报》的主笔，发动群众组织南京国民外交后援会，

反帝大同盟，号召各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一条国民革命的坚固的联合战线。1925年8月间，小处女到河南担任中共豫陕区委宣传部长，主编党的机关报《中州评论》。当时他跟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等人一起工作，帮助各界青年组织了河南青年协社等进步团体。后来因为被反动军阀李继才通缉，他被迫返回上海。1926年1月初，小处女在恽代英的推荐下到了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兼阅览室主任，协助代理部长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毛泽东很欣赏萧楚女的宣传家的个性，还特地聘她为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任命她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遵照所长毛泽东的意见，他制定教学计划。萧楚女的影响力和出众的演说引得了各界的注意。农讲所结束以后，萧楚女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并且兼任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的政治顾问，协助周恩来参加指导全校的政治工作，被称为杰出的政治教官。当时在军校啊，萧楚女的课很受欢迎，每节课都是场场爆满，学生大礼堂里容不下，就到操场上去讲课。但是萧楚女本来就有严重的肺病，每天的上课、演讲、写作严重透支了他的身体，人也急剧消瘦。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萧楚女因病不能从军北上，她留在广州继续不知疲倦地讲课写作。毛泽东当时下令把她送进东山医院治疗，经过短暂的治疗，她出院以后继续讲课写文章，以平均2天1篇的速度在黄埔日刊发表文章，把自己要说的话讲给他最关心的青年们听。1927年3月22号，肺病反复发作的萧楚女又一次住进了东山医院，但谁也没想到这是她人生的最后一站，夺取她生命的不是病魔。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以后，广州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4月15号，萧楚女被反动军警从病房拖走，关进了监狱。4月22号，在国民党广州公安局进行短暂的关押和审讯以后，萧楚女被迅速转押往南石头监狱，并执行枪决，牺牲时只有36岁。萧楚女当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因为肺病发作咳血不止，学生们纷纷请她休息，她却这样说：做人要像火，给人以光明，以温暖。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至少应该像一支蜡烛，在黑暗中照耀别人。一支蜡烛如果没有风吹，可以多亮些时间，如果遇到风吹，就要缩短照亮的时间了。但是在熄灭之前，应该努力发光。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1939年初，他辗转来到重庆，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报道。组织上决定，段伯宇留在重庆开展工作。对外公开的职务是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视察员，而任务是调节国共纠纷，以利于团结抗战。没过多久，周恩来接见了段伯宇，勉励他做好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通过他们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叮嘱段伯宇说，你要充分利用在国民党任职的有利条件，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同时反对反动派。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工作方针就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争取有利的可能，并尽力转变为现实。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制造军事摩擦。段伯宇参加了战地党政委员会组织的视察团，去山东、河北等地调查国共摩擦情况。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手挑起的反共摩擦，还搜集了不少确凿的证据。段伯宇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强烈不满。战地党政委员会新任秘书长斥责他说，你吃国民党的饭，为共产党说话，下令把他关了禁闭。为了便于在国民党军队开展工作，段伯宇1943年10月考进了国民党陆军大学。在学习期间，他广泛联系爱国进步同学，为以后开展工作做着准备。1946年初，段伯宇将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了，这时他不得不考虑自己未来的去向。当时他的弟弟段仲宇正在总统府侍从室工作，因为要参加联合国军事代表团，不得不离开侍从室。他就向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于季时推荐，由他的哥哥段伯宇来替补他离开后的遗缺。于季时正在陆大将官班学习，听了段仲宇的介绍以后欣然同意了，于是这才有了蒋介石在陆军大学毕业典礼上召见段伯宇的那一幕。段伯宇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总统府军务局第四科，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46年5月，总统府迁到南京，段伯宇前往军务局报道，很快就在军务局站稳了脚跟，先后担任少将情报科长、高级参谋。有了这样的工作岗位，段伯宇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党工作。刚到南京不久，他得知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进驻南京梅园新村，跟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他想方设法与代表团取得联系，但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对中共代表进行监视和控制，代表团驻地周围布满了形形色色的特务，段伯宇始终没法接近。就在他急切地寻找党组织时，值班时他检查文件档案，偶然看到了一个尘封很久的木匣子，打开一看，全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收集的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他顿时兴奋极了。这些文件是军务局为研究共产党对策而收集和保管的，刚好他争取到这个机会，经常学习研究，了解了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依据和指南。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蒋介石集团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段伯宇积极团结国民党爱国将领，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他在陆军大学学习期间团结的一批有爱国思想的进步同学们，先后分配到国民党军事政治机关去工作。段伯宇经常以座谈、联谊、聚餐等等形式向他们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勾结美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的真相，以事实说明打内战啊不得人心。段伯宇的这些思想工作引起了一些同学们的深思和共鸣，他们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不满与日俱增。1948年9月，国民党十万大军在济南战役当中被歼灭，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开始崩溃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

0: 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明成祖迁都北京，朱棣在南京做皇帝，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军事和政治根据地北平。当年他就把北平改为北京作为陪都，并着手做迁都北京的工作。北京在辽代和金代的时候都做过都城，元代被称为大都，更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在元朝的末年，北京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但是北京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却更加突出了。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退守关外的元朝的残余势力，他们一直想打回北京复辟元朝。把明朝的京城迁到北京，就能够有效地组织力量抵抗元朝残余势力的侵犯。明成祖曾经多次从北京出发征讨瓦剌等蒙古的贵族。明成祖在北京镇守过20多年，既熟悉那里的一切，又有盘根错节的势力和深厚的感情，建都北京自然就能够巩固他的统治。早在永乐元年以后，明成祖就多次命令江苏、浙江、江西等9省大批富足的居民迁到北京，又在昌平建立他的陵墓。公元1416年，他命令文武大臣讨论营建北京城的方案。第二年任命泰宁侯陈维营建北京的总指挥使，前后从全国各地招募了20多万工匠，上百万的民工，还有难以计数的军队。建成所需要的材料来自全国各地，百年以上的珍贵木材是从湖广、四川、贵州等地采发的，经过千山万水运送到北京。城墙和城砖则在山东日夜烧制，宫里铺地的金砖，也就是大方砖，则烧制于苏州。营建北京主要就是建宫城，也就是紫禁城和皇城，包括祭坛和官署。明代的紫禁城现在元代皇宫大内的旧址，但是呢略向南移，南北方向上扩大了许多，长960米，东西宽760米，周围的城墙高10多米，东西南北的正中分别有东华、西华、午门、神武4座城门。午门是南面皇宫的南门，叫做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皇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紫禁城的宫殿分为前后朝，前朝也就是外朝有皇极、中极、建极3大殿，后朝有乾清宫、交泰殿、保宁宫3大殿。6座大殿都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布局非常严整。在营建北京的工程中，明成祖重用了一个能工巧匠，叫蒯祥。蒯祥是苏州人，出身于木工世家，他父亲主持过南京城的宫殿木工活的制作。蒯祥也学得一手好手艺，建造房屋估计尺寸、梁度长短、布置间架结构和设计不差分毫。他还精通泥、石、漆、竹等手艺，据说他能够双手各拿一支笔，同时画2条龙，画成以后两条龙龙身可以完全的重合在一起。蒯祥隶属于工部的管辖。紫禁城开始修建以后，他被明成祖召到北京担任营缮所成，也就是负责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紫禁城的布局多出于他的巧妙设计，他还经常解决一些技术的难题。据说有一回，一个木工在锯皇极宫殿门的门槛的时候，不小心把木料锯短了一尺。这根木料是缅甸进贡来的珍贵的锯木，这个工匠立刻面临着杀身之祸，吓得没了主意。蒯祥来看了以后，端详了一会儿，

0: 说，没关系，可以补救。他让闯了祸的木工把木料的另一头也锯短了一尺，那个木工不敢下手，蒯祥接过锯来就锯，锯完以后按照尺寸另外雕刻了两个口中含珠的龙头，用活动头装到了锯短的门槛上，然后再把门槛安到门上，尺寸完全吻合，而且呢便于拆卸，这种装置被誉为是金刚腿。还有一回，宫殿上上梁的时候，一端的头怎么也投不准，在场的工匠毫无办法，又请来蒯祥来解决。他爬到梁上，看准了位置，猛一斧头，两根梁木就服服帖帖的完全吻合到一起了。蒯祥因此被人们称为蒯鲁班，后来他做到了工部尚书，也就是负责建筑制作的最高长官，直到明天顺年间，明朝宫廷内所有的营膳建筑都由他负责。经过多年的修建，北京的宫城和皇城终于基本完成，明成祖于公元1420年正式把京城迁到北京，原京城应天府改为南京作为副都。明成祖在北京还让他的大臣姚广孝为他建造了两口青铜巨钟，人们推测这是因为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当中屠杀过太多的人，心里恐惧，而希望建造这两座充满法力的大钟来保佑他心灵平安。这两座大钟现在还剩一口，重400多公斤，高7米，外径3米3，上面注满了20多万字的经文，成了北京的传世珍宝。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沙漠生灵仙人掌，小朋友你们好，你们认识我吗？我呀叫仙人掌。怎么你们只知道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好吧，还是让我来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先从我的样子讲起吧。我有肥嫩多水的绿色的茎，茎上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刺儿，茎下是像网一样的根，分布在土壤里，吸收里面的营养和水分。我的样子长得确实不好看，可是你们知道吗？在几百万年以前，我的样子可比现在好看多了。和其他的植物一样，我也有很大很漂亮的叶子，只是因为我的故乡在很遥远很遥远的沙漠里，那个地方呀干旱得要命，常常好几年不下一场雨，太阳又很毒辣，我的叶子上的水分很快就被蒸发掉了，没有水分我会渴死的，所以呀我就只好拼命地将叶子缩小再缩小，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好维持我的生命。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好不容易碰到一场大雨，我的根就会很尽情很拼命地吸收水分。清早起来你会看见我的茎上有小露珠，这些小露珠呀也会顺着我的身体流下来被根吸收，只有尽一切的力量吸收水分，将它们储藏起来，我才能不怕干旱的天气，几年不下雨我都会活得很好。对啦，我还能开出又大又美丽的花来，好多种颜色呢。只是我的姐妹们有的喜欢白天开花，告诉你，那是为了让那些昆虫来传送花粉。有的呢，喜欢在夜间开出灰白色的花，那种花可以在漆黑的夜里发光，好吸引一些蛾类来传送花粉。我还能结出多汁的果实呢，可好吃了。

0: 哪天请你来尝一尝。还有一个小秘密，让我悄悄地告诉你，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那些小动物呀就不敢欺负我了，否则我会狠狠地用刺儿去扎它们。好啦，我先介绍到这儿吧，你了解我了吗？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任人唯贤，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用人只凭德才。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这本书，书中说，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与。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襄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另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各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师父。由于襄公荒淫无道，公元前的686年，公子纠跟着他的师父管仲到鲁国去避难，公子小白则跟着他的师父鲍叔牙逃到了莒国。不久齐国发生大乱，襄公被杀，另外立了国君。第二年大臣们又杀了新君，派使者到鲁国去迎回公子纠当齐国的国君。鲁庄公亲自带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公子纠的师父管仲怕逃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因为离齐国近，抢先回国夺到君位，所以经庄公同意，先带领一支人马去拦住公子小白。果然管仲的队伍急行到即墨附近时，发现公子小白正在赶往齐国，便上前说服他不要去，但是小白坚持要去，于是管仲偷偷向小白射了一箭，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他已经被射死了，便不慌不忙地回到鲁国去护送公子纠到齐国。不料公子小白并没有被射死，鲍叔牙将他救治后，赶在管仲和公子纠之前回到了齐国的都城，说服大臣们迎立公子小白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再说管仲回到鲁国后，与公子纠在庄公军队的保护下继任君位，于是齐鲁之间发生了战争，结果鲁军大败，只得答应齐国的条件，将公子纠逼死，又把管仲抓了起来。齐国的使者表示，管仲射过他们的国君，国君要报一箭之仇，非亲手杀了他不可，所以一定要将他押到齐国去。庄公也只好答应。管仲被捆绑着从鲁国押往齐国，一路上他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来到齐乌这个地方时，他去见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求给点饭吃。不料那守边界的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神情十分的恭敬。等管仲吃好饭，他私下问道，如果您到齐国后侥幸没有被杀而得到重用，您将怎样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要是照你所说的那样，我得到重用，我将要任用贤人，能用之人，平常有功的人，我能拿什么报答您呢？管仲被押到齐国都城后，鲍叔牙亲自前往迎接。后来齐桓公不仅没有对他报一箭之仇，反而任命他为相国，而鲍叔牙自愿当他的副手。原来鲍叔牙知道管仲的才能大于自己，所以说服齐桓公这样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这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仅仅38年就二世而亡，像一颗流星一样，瞬间璀璨，瞬间毁灭。这种巨大的反差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隋朝勃兴速亡的原因何在？隋文帝、隋炀帝两代父子到底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1集《流星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秦朝是第一个短命的统一王朝。继秦之后，公元581年建立的隋朝也二世而亡，成为了又一个短命的统一王朝。尽管短命，隋朝却和秦朝一样，拥有非凡传奇的历史特性：统一、富强、文明，与暴虐、造反、短命并存。它有昙花怒放、艳压群芳的不可一世，又有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混乱不堪。每一个场景它都不同寻常，每一个瞬间它都耐人寻味。富强、文明和暴虐、短命，无论我们想象力多么丰富，这几个词凑在一起是那么的不协调，但历史就这样发生了，发生在谜一般的大隋王朝。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一起关注大隋王朝的历史风云，寻找大隋王朝勃兴速亡的深层答案。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1集《流星王朝》。
4: 说起隋朝呢，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我估计有3个词马上就能涌入各位的脑海。哪三个词？第一个词，短命。隋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短命王朝，581年建立，618年灭亡，从前到后一共是38年。如果不算是隋末那几个傀儡小皇帝的话，其实这38年呢，就是2代皇帝，开国皇帝隋文帝之后，紧接着就是亡国皇帝隋炀帝。

二世而亡，在统一王朝里头，恐怕也只有秦始皇、秦朝可以和隋朝媲美了。第二个词啊，是暴虐。隋朝暴虐的名声主要是隋炀帝给他传下来的。隋炀帝怎么暴虐呀？很多史书都记载，隋炀帝呢是靠着杀了他的父亲啊，亲生父亲隋文帝才当上皇帝的。那儿子杀父亲，当然暴虐了。那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不同意，说这个权力呀，本身就是人性的腐蚀剂。皇宫之中自古多冷血之人呐，一代圣君唐太宗李世民不也照样杀兄屠弟吗？没有比隋炀帝强多少啊。问题是隋炀帝他不仅治家暴虐，他治国也暴虐。隋炀帝统治一共是13年，这13年呢，大家看他办了多少事儿啊？修长城，建东都，开运河，游江南，寻西域，接着就是三征高句丽，大工程连着大战争，搞的是国无宁日，民无宁时。当时啊，全国有1/3的丁男都被派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服兵役劳役了。到后来丁男不够了怎么办？使以妇人共役，男的不够了，让女的去服役。那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讲究妇女是不出闺门的呀，如果说一个王朝能够把妇女都派上工地的话，那在古代就算是骇人听闻了。那很多老百姓不愿意到远方去莫名其妙的送死啊，怎么办呢？就自己啊，狠狠心，咬咬牙，把一只手或者一只脚砍掉，人工致残，还美其名曰俘首俘足啊。那造成这样的惨象，全是拜皇帝所赐啊。那老百姓呢，当然是难以承受这样的暴虐，最后怎么办？揭竿而起，造反了。这就是我们说可能大家会想到的第三个词，造反。隋末大乱，那真是群雄风起啊。隋唐演义很多朋友都看过啊，说唐也看过，18路反王嘛。像我们啊经常能想到的卖马的群雄啊，3板斧的程咬金，还有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李元霸，那不都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英雄吗？那像瓦岗寨啊，高基坡呀，也都和水泊梁山一样，是我们心目中英雄聚义的圣地呀。事实上呢，后来的唐高祖李渊当时也是造反的各路王之一呀，只不过后来他修成正果，建立唐朝，那是后话了。反正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人哪些是真哪些有假哪些是戏说，反正呢天下大乱，造反有理，应该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那我们先说统一。统一可是隋朝对中国历史最伟大的贡献之一。这个贡献伟大到什么程度？和秦始皇统一中国一样，甚至比秦始皇统一中国还难得，还不容易。那可能有的朋友不同意，说秦统一中国是在灭6国的基础上统一的，而隋朝只是平定江南呐。那你怎么能说隋统一比秦统一还不容易呢？因为虽然说秦灭6国，但是齐、楚、燕、韩、赵、魏、秦，所谓战国七雄，本质上讲还都属于华夏民族，因此秦朝实现的是华夏民族的大统一。但是隋朝就不一样了，隋朝那是把好多少数民族都整合进了中原政权之中啊，那是真正建立在广泛的民族融合基础上的大团结、大统一。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哪些少数民族？咱们先主要的说，匈奴、鲜卑、羯、氐、羌，啊，中学课本都讲五胡入华嘛，这才是真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呀，也是我们今天这样国家形态的基础。所以我想说，隋朝的统一比秦朝的统一还要难得，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还要更有影响。这是我们第一个说统一。我们再说第二个词，富强。什么叫富强？通观今天的世界我们就知道了，所谓富强啊，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经济富，第二个军事强。那我们先说经济富，隋朝的经济是一个什么状况？那我们也讲过嘛，衡量古代的经济状况，大家常常考虑两个指标，一个指标人口，一个指标粮食。隋朝的人口状况怎么样呢？隋朝有人口接近5000万。接近5000万是什么概念？这差不多已经接近西汉后期的数字了。那很多朋友觉得这算什么呀？从西汉到隋朝几百年过去了，隋朝刚刚取得接近西汉数字这样的成绩，这不能说明它好啊，这说明它糟啊，是不是呢？那我们要看它之前

的历史背景了。因为就是从西汉后期开始，中国的人口数量就在走下坡路，下到什么程度？下到极低值是西晋，西晋王朝统计上来的人口数字是1600多万。那我们也知道，西晋之后，那就是五胡入华，中原大乱，天下大乱啊！很多人口在战乱中死去了，还有很多人口被迫去投身豪门，去寻求豪门的庇护，所以就成了世家大族，以至于豪强地主的依附人口，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了，国家根本控制不了。那人口数字也不会有太大幅度的提升。可是隋朝用了短短30年的时间，就让人口回到了接近5000万这个数字。你不管是说这是正常的人口增值，还是国家有效控制的人多了，这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我们讲人口。那我们再讲粮食。刚才讲人口多了嘛，人口多了干活的人就多了。隋朝又实行均田制，耕者有其田，有田者就要交其税了。这样呢，不光是劳动者的热情有提高，而且国家的税收也就有保障了呀。所以隋朝的粮食储备量在中国历史上讲是相当大的。储备量达到什么程度？隋朝当年有六大国家粮库啊，我们举其中一个粮库看看粮食储备量有多少。我们举这个例子呢，是河南巩县的洛口仓，又叫兴洛仓。这个粮库有多大？它的周长长达20多里，有储存粮食的粮窖3000口，每一口粮窖能够储存粮食8000担。那加起来3000乘8000是2400万担，这还是一个粮库的储粮量。那很多人讲我对数字不敏感，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古今的这个单位转化的问题，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好，那我给您讲一个啊现实一点的，或者说我们更容易想象的数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个说法。李世民看着隋朝的粮库曾经有一个感慨，他说呀，继天下储积得共50-60年。隋朝储存的粮食可以够天下人不干活吃50-60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啊！其实这也是中国古往今来储粮量的最高值了。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说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庶的时代，也是有道理的。那我们说完经济富，再来说军事强。军事怎么强呢？隋朝实行府兵制，府兵都是均田的农民啊。国家分了田之后，平时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练兵，有事的时候就出兵打仗。那打仗立了战功回来，还可以得到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主要是还可以分更多的田。这样一来呢，士兵他的生活有了保障，又有了比较好的激励机制，所以隋朝的府兵啊都非常的骁勇，这是一回事。另外呢，隋朝不是实现统一了吗？国内战争没有了，枪口一致对外，所以很快隋朝的国际地位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了。那在隋朝之前，整个东亚地区霸主是谁呀？隋朝以前的东亚霸主是北方蒙古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叫做突厥。当时中原地区有两个政权，一个东边的叫北齐，西边的叫北周。北齐和北周互相打，所以两方争相去讨好草原上的突厥人。那突厥人搞得很傲慢，说话都特别的狂妄啊。突厥可汗怎么说呀？他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我在南边有两个儿子这么孝顺我，我怎么会担心穷呢？他在南边这两个儿子是谁呀？一个是北齐皇帝，一个是北周皇帝啊。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形啊。那么隋朝统一之后，马上啊，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隋朝两代皇帝励精图治啊，很快南北关系颠倒过来了啊。隋朝呢是越来越强，而突厥反倒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后来在隋朝持续不断的军事打击之下，

东突厥呢就投降了。到大业三年的时候，隋炀帝带着50万大军到蒙古高原去耀武扬威，东突厥的启明可汗带着他的部落还有他那些附属部落一块出到大帐之外，恭恭敬敬地跪迎隋炀帝。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很得意啊，那还有让他更得意的事情了。启明可汗呢，就向隋炀帝提出请求，说我不再穿本民族服装了，我和我的下属都改穿汉家衣裳。什么意思？我不是要光做你的附属民了，我是要正式做你的臣子。那这一来，隋炀帝简直是乐得飞了。当然后来他没敢接受，这是一回事儿，但是有这个请求已经很不容易了。那眼看着隋朝越来越强大，西突厥那边也架不住了啊。西突厥呢也率领着他的部落和他臣服的那些西域胡人去到隋朝来称臣纳贡来了。那北方的威胁呢其实就彻底解决了。这可不容易啊，是汉朝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辉煌场景啊。那我们也都知道，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有一个光荣称号叫天可汗，是说呢他不光是大唐的皇帝，他还是所有北方草原民族的共同的首领。事实上啊，这个称号可不是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的呀，中国的皇帝有这个称号恰恰是从隋朝开始的，是当时突厥系统的北方少数民族给隋文帝上了一个尊号，叫什么呢？叫圣人可汗。圣人可汗不是和天可汗一个意思吗？就是在圣人可汗的领导之下，以隋朝为中心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就建立起来了。这还不意味着军事强吗？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词，文明。要知道啊，从五胡十六国开始，中原地区呢就弥漫着一种重武轻文的风气。那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或者自身就非常的蔑视文化，或者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反正整个中原地区就越来越粗野化了。这个对于文明的成长，对于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利的。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两代其实也是军人出身，但是非常难能，因此非常可贵的是，这父子两代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那应该怎么治天下呀？文治啊。就在统一战争刚刚结束之后，隋文帝就颁布一道诏令，武力之子乃可学文。

这是什么呀？铸剑为犁呀！所有的将士们，复员吧，回家去学习文化吧。隋炀帝在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呀？开创科举制啊！科举制就是在隋朝出现的。虽然说科举制在隋朝还非常非常的不完备，但是既不是凭老子，也不是凭拳头，而是凭借自身的文化素质，赢得自身的社会地位，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经确立，就会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到底强到什么程度？那我们知道，科举制一直实行到清朝末年呢，而且对于全世界的文官政治产生深刻影响，这是隋朝对全世界的贡献呢。除了科举制之外呢，隋文帝在文化方面还有一个突出的成就，叫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这个制度说起来很复杂，我们不在这儿说，我们以后说。但是它的精髓是什么呀？精髓就是三省之间相互分权和制衡，然后共同对皇帝负责。那这样一来呢，皇帝在国家行政运作中的地位就确立了，而且皇权由此就大大提高了。皇帝领导下的宰相集体负责制也就建立起来了。三省六部制，这是中国古代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变革。这个变革行用时间也特别久，久到什么程度？也是经过修修补补，一直用到清朝末年，算是什么万世之良法呀。隋朝的两个皇帝，隋文帝和隋炀帝，在传统史学上名声都不大好。那我们先说隋文帝。隋文帝名声怎么不好的？大家对隋文帝有两个印象。第一个印象说他擅长欺负自家女儿清朝有一个著名学者叫赵翼，曾经说过一句话，古来得天下之意，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富翁之亲，执周宣帝早卒，结正义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让帝位。什么意思？说从古以来得天下得容易的，没有比隋文帝更容易的了。他是以北周的皇太后的爸爸的身份，正好赶上小皇帝他的外孙当政，所以呢，他就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国家给篡了，把北周就变成隋朝了。德国于孤儿寡妇之手，这也罢了，还不是一般的孤儿寡妇，是自家的至亲骨肉，那欺负自己女儿算什么本事呢？所以啊，自古号称德国不正。这是隋文帝。人们对隋文帝的第二个印象是什么呀？怕老婆呀。说隋文帝特别怕独孤皇后，怕极了，所以没办法，就废掉了独孤皇后所不喜欢的大儿子杨勇，改立独孤皇后喜欢的三儿子杨广当太子。杨广是谁呀？杨广就是后来的隋炀帝呀，就是在隋炀帝手里大隋灭亡了呀。那因为传子不立导致国家灭亡，接班人选错了，那这个选接班人的皇帝不也要负连带责任吗？这是隋文帝。那我们再看隋炀帝就更糟糕了嘛。正史野史讲了他无数荒唐的故事了，人们对他的负面评价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说隋炀帝这个人呢特别奢侈，说他自己为了下江南就去修运河，动用了几百万的人工啊，花钱无算，死人无数啊，为了满足一己之贪欲，就让国家破了那么多财，损失了那么多人，这不是奢侈吗？说他奢侈。那还有一个恶评说他什么呢？说他凶残。怎么凶残呢？隋炀帝一连三次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那是战争贩子呀。战争呢引起了人民的不满，那人民就反抗啊。他一看人民反抗了，又说呀，之所以有人反抗，还是因为天下人太多了，多杀一点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杀呢？严刑峻法吧。隋炀帝时期法律严苛到什么程度？三个人一块偷一只瓜，三个人都处死。这是民不堪命啊，所以说凶残。除了说他凶残奢侈之外，还有第三个说法。

说他荒淫。这个故事就更多了，说他在父亲隋文帝还没有咽气弥留之际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去强奸父亲的妃子，还说呢，他直到在江都穷途末路的时候，还去广选美女入宫，夜夜不虚。那当然，把所有这些坏事综合在一起，就是他那谥号了。隋炀帝谥号为炀啊，炀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谥号之一。炀是什么意思？谥法是这样写的啊，号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什么意思？又好色，又害民，又违礼，又逆天，这不是坏事做绝了吗？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4: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5: 但是事实是不是真的如此呢？那既然我们刚才讲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如果隋文帝、隋炀帝两代皇帝都是这么糟糕，都是这么不中用的话，怎么可能又有那样的业绩呢？事实上啊，我觉得啊，隋文帝在历史上无论如何可以称得起励精之主这个评价。什么叫励精之主？我觉得隋文帝平生有三大好处，那可以堪称帝王典范了。那三个好处，第一个勤政，第二个节俭，第三个爱民。先看勤政啊，隋文帝是怎么勤政呢？唐朝的一个宰相啊，唐朝初年一个宰相叫做萧瑜，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隋文帝这个人呐、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座朝获之日昃，五品之上引之论事，素位之人传参而始。什么意思？隋文帝太勤政了，每天清早一上朝，直到傍晚才退朝，才结束办公。一般的皇帝都召见几个官高的亲信的大臣就可以了，而隋文帝呢，是把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叫出来跟他议论政事。什么意思？议政的面扩大到中级官员了。那因为要办这么多的事儿，要见这么多的人，所以呢，隋文帝特别忙，忙到什么程度？忙到吃不上饭的程度，所以只好让卫士传工作餐，一边吃饭一边办公。那我们知道啊，唐朝就是推翻了隋朝才得以建立的嘛。唐朝的大臣是不肯给隋朝的皇帝吹喇叭抬轿子的。既然唐朝的大臣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那就说明隋文帝勤政在当时是公认的。那说完勤政，我们再说节俭。隋文帝简朴啊，在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我们知道清朝皇帝一般评价不错啊，说清朝整体素质很高。清朝皇帝吃饭的时候怎么吃呢？满汉全席不就是从宫廷菜发展出来的吗？说皇帝一吃饭呢，要吃好几十道，然后好几百道菜。再看看隋文帝，隋文帝每吃一顿饭只有一个荤菜，穿一件衣服也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不舍得做新的。那他用的车子也是修修补补啊，这儿拔缝了，那儿脱节了，他都只肯修不肯换。对自己要求严格苛刻也罢了，隋文帝呢对下属要求同样严格。举个例子啊，当时呢有一个刺史啊到长安去这个进贡。贡什么呢？贡品呢是干姜。那我们知道姜这东西挺碎的啊，这个地方长官呢为了让这个姜整齐一点也好运输一点，就做了很多布袋子，把这姜盛到袋子里送到长安去了。 结果给隋文帝这老守财奴看见了。隋文帝一看，这是什么样子呀？这么多布得给多少人做衣服呀？怎么能给姜穿上呢？很生气，没说什么，抓过来那个官员就骂了一顿。官员灰头土脸的回去了，也没有想清楚到底哪儿得罪皇帝了，反正回去就反思。第二年不是又该去送贡品了吗？这次送什么呢？不是送干姜了，这次送香料了。那我们知道香料嘛，怕走味儿啊，所以这官员呢就做了好多毡袋子，用毡子做袋子，把香料装进去，又送长安去了。哎呀，毡子比布还贵呀！隋文帝一看就更生气了，直接抓过来打了一顿。这回可把那官员打明白了，这皇帝不是嫌我办的不好，是嫌我办事办得太好了，过于奢侈了。那你想，连用布袋子装干姜都不成，那要是隋文帝这样的人看见黛玉葬花啊，拿绢袋子葬花，那还不得活活气死呀？确实是这样，隋文帝在生活情调上绝对没有《红楼梦》中人那么风雅，但是他也绝不劳民伤财呀。这在一个大乱之后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又将是何等的重要啊！这是我们说他简朴。再看爱民，在爱民方面，隋文帝可圈可点的就更多了啊。也是举例子，有一年呢，关中大旱啊，闹饥荒了。没办法，隋文帝就领着百姓到洛阳去讨饭吃，讨生活。当时呢叫做救食。那么路远人多嘛，走着走着呀，老百姓的队伍就跟这个隋文帝的卫队混到一块儿了。老百姓往卫队里进呢，那卫队觉得这样保安工作没法做，就去驱逐百姓。隋文帝一看说，怎么能这样对待人民呢？不行啊，该怎么走就怎么走。遇到路窄的时候，看见老百姓拖儿带女的，他还主动闪到一边，让老百姓先过去。那如果到山路崎岖的时候，老百姓肩上担子很重，他还主动让卫士接过来，放在马上送一程。一个封建帝王嘛，古代的皇帝能做到这一步，老百姓也是相当感动了。那隋炀帝怎么勤政啊？我们可以讲一个数字，隋炀帝在台上一共是13年。其中呢，在西京长安待了不足2年，在东都洛阳待了不足4年，也就是说，在两京老老实实待着的时间不及执政时间的一半。那剩下的时间都干什么去了？到各地巡游去了。有人说，这不就糟了吗？皇帝整天游山玩水，这不就是劳民伤财吗？怎么能叫勤政呢？问题是隋炀帝去游山玩水，可不是都到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去呀。他去的那些地方，有的请您去，您都未必去。什么地方呢？比方说西部。当时隋炀帝为了加强对西部的控制，决定巡行河西走廊。他从哪儿过去？从现在的青海过去。从青海到河西走廊，要走什么呀？要经过祁连山脉呀。祁连山脉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的地方都到5000多米了。那当然，人都不可能从山尖上走嘛，要走山谷。隋炀帝选择了一个

什么山谷呢？他选的那个山谷叫大斗拔谷，就是今天的汴都口，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虽然是一个山谷，但是海拔也在3000米以上了。我们知道高海拔的地方，这个天气就比较反常了，一会儿那是艳阳高照，下一会儿那可能就是风雪交加了。而且不光是天气变化莫测呀，路也特别的不好走，最窄的地方只能容许一人通过。那也就是说，隋炀帝贵为天子也得11号，两条腿量过去。那别人更是没得说呀，啊，那隋炀帝又不是一个人去通过这个大斗拔谷，他又带着妃嫔，又带着很多的卫士，一共是10万人走这个山谷。从清晨开始走，一直走到深夜也没有走过去。那深夜可就冷了，好多小王子小公主冻得受不了，都和军士抱成一团取暖。那可以想象，那隋炀帝又相当狼狈的呀。事实上呢，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皇帝做徒步穿越的恐怕隋炀帝也是仅此一例了吧。那隋炀帝往西走，最远走到哪儿啊？最远走到玉门关。那我们都知道玉门关啊，在现在的甘肃敦煌西北的地方，有一句诗朗朗上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那么荒僻，那么遥远，连春风都过不去了，隋炀帝过去了。这也是中国古代皇帝史上皇帝走的最远的一次。那隋炀帝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甚至是生命危险，往这样荒凉的地方，他到底想干什么呀？开疆拓土啊！事实上，就在隋炀帝这一次西巡之后，隋朝就在西边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4个郡。这4个郡在哪儿呢？其中西海郡和河源郡在今天的青海省，而鄯善郡和且末郡已经在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了。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第一次全部统一青海，就是隋炀帝实现的。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么大的事儿，这也可以叫做勤政了。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大家就更迷惑了，说既然你讲无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堪称一代英主，那就应该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啊，威加八方垂范后世啊，怎么隋朝二世而亡呢？而且亡的是如此迅速啊。我们知道从615年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开始，整个帝国就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啊。先是不堪忍受兵役劳役的人民反了，接着啊，镇压人民不利的官员反了，曾经臣服的少数民族反了，再接着那些想要谋权篡位的野心家反了，到后来呢，隋炀帝最为亲信的那些官员和最为亲信的军队也反了，所在效聚，四海沸腾啊，真是呼啦啦如大厦倾啊。3年之间呢，强盛的大隋帝国就土崩瓦解，曾经一统天下号称圣人可汗的隋天子隋炀帝也困守江都，成了独夫民贼。再到后来独夫民贼也做不成了呀，618年隋炀帝最亲信的军官带着他最亲信的禁军发动政变，用3尺白绫结束了隋炀帝的性命啊！一代帝王就用4块床板收敛，草草地埋到了江苏的雷塘。唐朝不是有一个诗人叫罗隐写过一首诗吗？啊，他说呀，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人把平陈夜，纸薄雷堂树木天。不是有平陈那样的伟业在吗？怎么最后只赢得了几亩的墓田呢？这样的结局，这样的评价和这样的功业，不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其实啊，我觉得这样强烈的反差呢，恐怕正是大隋王朝的魅力所在吧。我觉得隋朝就像一颗流星一样，瞬间璀璨，瞬间毁灭。而且当初的璀璨有多触目，后来的毁灭就有多惊心呐。正是这种触目惊心的感觉，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人们在思考什么？隋朝薄兴速亡的原因在哪里呀？隋文帝、隋炀帝两代父子到底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呢？事实上，不光是我们在反思，唐朝。One, two.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

0: 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1: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2: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1: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2: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措施要牢记，欢迎大家收听。
1: 说起燃气啊，咱们肯定都不陌生，平时做饭烧水都离不开，给大家生活带来便利。但是这燃气要是用不好或者管不好，它就有可能成为咱们的安全隐患，所以平时用气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安全操作要求。
2: 对，比如说平时要出门的时候，在出门之前要检查并关闭气瓶阀门，还有管道和软管连接的阀门，造句开关。
1: 还有就是不要在管道啦、燃气表、管线等这些燃气设施上面捆绑或者悬挂任何东西，不然就有可能会引发或造成燃气泄漏。
2: 咱们做饭的燃气灶具旁边不能堆放杂物，特别是不能堆放易燃物，不然一不小心一个火星就有可能引燃。不光是这些固体易燃物，在使用燃气灶的时候，像那些杀虫剂、花露水之类的喷雾型易燃品也不能使用。
1: 平时咱们使用燃气的时候要保持房间通风，比如可以打开门窗或者打开排风扇，但是做饭或烧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开火之后就不管了，因为如果汤水烧开沸腾之后很容易溢出来灭火，或者开着门窗风有可能会把火吹灭，这时就会造成火灭漏气，容易引发爆炸。同时燃气管道和设备经专业人员安装好之后，咱们不能随意擅自的拆或改。
2: 除了燃气还有液化气，咱农村有的家里没有用燃气，而是使用液化气，而液化石油气瓶有易燃易爆的特点，如果遇到明火或者操作不当，都有可能发生爆炸。
1: 比如说罐体一直受到高温烘烤，造成钢瓶里面压力上升，就可能引起物理爆炸，或者在封闭的空间里泄露的气体达到爆炸的极限，同时又遇到一点火星，就有可能引发化学爆炸。
2: 所以我们使用液化气钢瓶就必须要保持直立，不能通过加热、倒放、横放或者摇晃钢瓶的方式使用液化气，避免引发危险。同时更换气瓶的时候要注意气瓶和管线的连接是否牢靠、是否漏气。
1: 平时咱们要保持灶具清洁，时不时地检查一下燃气设施是否有老化或者松动脱落的现象，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快速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触动电器开关，更不要使用打火机等明火。
2: 对，而且要快速远离，然后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或爆炸事故，就要马上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总之，燃气安全重在平时，贵在坚持，养成规范使用和操作的好习惯，才能让燃气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1: 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
4: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满族耳枕。满族传统居室俗称万字炕，饮食起居皆于炕上。炕在满族居室中所占面积最大，俗称炕上人家。妇女们也在炕上做绣活。清天聪9年（1635年），满族人开始进入丰宁， 顺治

元年大量入住，勤劳智慧的满族先民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民俗文物等宝贵遗产。满族刺绣就是其中一种。丰宁满族民间刺绣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造型夸张粗犷拙朴，色彩凝重艳丽，冷艳对比强烈，构图饱满对称，包括旗袍的镶边。

0: 花、荷包花、坐垫、小老虎枕、小猪枕、鞋垫、小老虎头鞋、肚兜等。满族民间刺绣是以针代笔、以线代色，在织品上完成的平面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讲，刺绣是一种绘画艺术，其中满族的枕头顶刺绣最为精彩，具有观赏价值，也有实用价值。满族的布枕是布缝的，是长方形六面体，所以称之为方枕。但是方枕的长宽高又有许多不同，有单人方枕、双人方枕、耳枕、对枕等品类。枕头里面要塞进植物性填充物，将枕头旋起来，既保暖又松软。这些填充物是采撷野生植物的叶、花或果实。北方常用的主要是荞麦皮，经济实惠，具有去热通风之功效。满族传统耳枕是在民间传统制作方法的基础上，在枕头中间挖洞，以能装下耳朵为宜，上下四面缝制连接而成，具有不压耳、通经络、防耳病、护脑健脑等功效，久而久之达到健身长寿之作用。中华医药文献记载，耳病在医学领域占有很大比例。中医医学理论验证人耳有180多个穴位，人的五脏六腑经络均在耳内，经络不通则百病生，因此保护耳朵十分重要。满足耳枕对中老年人血液循环畅通，保护耳朵免受挤压，少生疾病尤为必宜。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一大清早，鸟儿在园里叽叽啾啾地叫着，府里的丫鬟下人们打扫完毕，开始准备早饭。如今思南伯爵的女儿范若若小姐已经回京都了，所以府里只剩下一个半主子，事情本就不多。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后，大丫鬟冬儿去喊范闲起来，谁知道看见范闲的样子吓了一跳，以为小男孩生了重病，急匆匆的便准备去请大夫。谁知道医生一来查脉之后说道，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不知道最近吃了什么，火气有些重而已，开了几副方子调养便收钱离开。自从费介来到伯爵别府之后，原来那名古文派粉丝西席先生就黯然辞光而去。晨风入室，费介看着面前顶着两个黑眼圈的小男孩，呵呵尖声笑道，人说少年家心性如初阳，不食人间愁苦味，你又是为了何事搞到连觉都睡不好，甚至要惊动医生。范闲想了一晚上，还没有确定体内的真气到底要不要练，虽然他的本性里是将练习这种无名功法当作一项排遣无涯之声的游戏娱乐，但如果试射生死，自然要慎重些。睡得太少本就有些神思恍惚，听着费老四那句不食人间愁苦味，下意识里便哼哼唧唧道，少年不食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食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书房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半天没有一丝声音发出。范闲撑起睡眼惺忪的眼帘，打了个哈欠，老师昨晚睡得太晚，您别生气。费介看着他，下意识里伸手去捋自己的胡须，不料手中还拿着那管鹅毛笔，一下子戳到自己下巴上面，才痛醒了，讷讷地问道，刚才那几句谁写的？苦命的老心。范闲想都没想，只把辛弃疾的大名报了出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看着

0: 界发着绿光的双眸，半闲说话，开始不利索起来，结巴道：老辛是上个月城西来收海盐的一个二道贩子。
1: 哦，写得不错，一个商人能做出这种文字，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辛弃疾。范闲偷偷的瞄了一眼，费介神情已经恢复了正常，开始上课。除了生物毒药入门之外，他还要兼教其他课程，教学任务有些重。中午吃完饭回到卧室里，范闲终于开始面对那个复杂的问题：到底那种霸道又危险的真气到底是练还是不练？他捧着手中那个黄书开始犯愁。但在这之前，他首先犯愁的应该是刚才在书房里不小心念出的那几句词：丑奴儿，叔伯山道中壁。这是辛弃疾遭贬后词风变温婉成悲凉的一首词，范闲自然是熟得很，只是随口念出，却不曾想到会给自己带来多少麻烦。只是不知道刚才胡编的借口究竟有没有骗过费介老师，不过看费介当时的神情应该是信了，原作者是个贩海盐的商人。范闲没有什么道德上的洁癖，更不会认为抄袭前人诗作是多么恶心的事情。在他看来，既然这些诗词都是只有自己知道的东西，那如果不加以利用，就等于暴殄天物。在来的这个世界的前几年里，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自己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文超公这个有前途的工作毫不迟疑地杀入他的计划之中，并且牢牢占据了前三名的光辉地位。范闲在构思这一段的时候一直在催眠自己，自己不是教母，自己是地球文化遗产的传播者、保留者、伟大的共享主义者。但他并不想这样抄，不想此时此刻抄。在他的想象中，至少写什么也得用原来世界上那些先人的名字当笔名才对。就如同今天在书房中，一个五岁的小孩要抄，你也去抄骆宾王那首《白毛浮绿水》去，那叫得多欢快，多符合自己计划中的神童范儿。小小年纪如果随口哼出“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种词，那就不再是神童，是天山童母，外表正派，内心却有365道裂痕，每道裂痕上书“春夏秋冬”四字，沧桑到腰。范闲一面想着这些有的没的，一面却按照这些年来稳定如山的生物钟美美的睡了过去，又开始在梦中冥想修炼那个在费介看来无比凶险、无比霸道的真气。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范闲认命了，既然睡觉就是练功，那就练吧，哪天趁爆了再说。当范闲睡午觉的时候，费介老师正在自己的书房里继续写昨天晚上没有写完的那封信，信纸上有几行已经干涸透了的笔迹，应该是昨夜留下来的。这个孩子漂亮过人，胆识过人，聪慧过人，毅力过人，成熟过人。如果齐国所有五岁的男孩站在一起，他一定会躲在人群的最后面，但也一定会最快的被人发现。从这一年来的相处来判断，将来主人的家产由他来继承是最合适的，只是可惜他的身份，这是最大的问题。字迹到此结束，他昨夜就是写到这里时，范闲开始向他讨教真气的问题。费介叹了口气，想到上午在书房里听范闲念的那几句词，略定了定神，又开始在信纸上继续写道：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最近这些年，古文日衰，今文当道，实在难以相信出自一个五岁孩童之口，也很难相信是一个商人写出来的。而且小主子当时回话，眼神中略有惊慌之意。
1: 这在一年的相处过程中都很少见过。最大的问题是，我与他天天待在一起，都不知道那个辛弃疾是何时偷偷与他见面。在信的最后，他郑重写道：“让东山路的人查一下，那个叫辛弃疾的海盐商人究竟是谁，和小主子接触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小主子会因为这几句词惊慌？此事很为急迫，速办。”写下变形的签字落款，费介搁笔。几天之后，京都监察院开始派出密探，大肆找寻一名海盐商人，结果查到不少私盐贩子，陷落了数名庆国东部高官，成果显著，却一直没有找到那位姓辛的商人。据京都流言，那位让全天下人恐惧的监察院陈院长因为此事十分震怒，全院罚饷三月，命他们锁遍天下，目露凶光。上天保佑这个世界上也叫辛弃疾的可怜人。又是一年秋来到，菊花满山飘。本来费介在儋州的教书生涯应该在夏天就结束了，但费先生喜欢儋州的空气、海风，喜欢思南伯爵别府的饮食，也很喜欢自己教的这个孩子，所以又拖了几个月。几个月之后，擅长把活人毒死，自然也很擅长怎样让老人活得更久的费先生，摸了摸自己日趋圆鼓的肚子，十分遗憾地接到了京都的来信，依依不舍地向思南伯爵的老母请辞。老夫人自然知道眼前这位老师是京都有人派来的，好生安慰了几句，也不会再去挽留，然后准备了厚厚的红包，感谢了一番作罢。在儋州港往西去的官道旁边，老师和学生正在进行着分离前的对话。
2: 为什么我让你不要练那个随时会爆炸的真气，你就是不听呢？
3: 老师，至少在目前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昨天晚上你去厨房偷酒喝的时候，为什么会控制不住把整个酒瓮给爆烂了？
3: 是意外呀。范闲很苦恼地回答，最近这几个月体内的真气越来越狂暴了，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害得小范闲已经好多天没有和丫鬟姐姐们在床上讲鬼故事，因为他害怕大家搂成一团的时候自己会错手摧花，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2: 学会用毒，你就学会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杀人方法，何必还要学那些？
3: 因为用毒很容易误伤良民。费介忽然盯着小男生的双眼说道：
2: 你确认自己今年不满六岁？
3: 范闲很无辜地看着自己的老师，早熟又不是我的错。费介吐了口气，呸了两声，觉得自己和这个小怪物在一起待了这么久而没有精神错乱，确实很不容易。
1: 要分别了，费介摸着小家伙的脑袋，回头往身后儋州城望去。那座海港正在碧海蓝天的衬映下展示着自己的美丽。
2: 将来如果你真的要来京都当医生，记得找我。
3: 是。范闲很恭敬地弓下腰，他确实很感激面前的这个怪老头，瞎子五竹总是那么冷淡，这些年里小孩子体内的成年灵魂能够找到一个交谈的对象，即便对方是自己的老师，而且背景很不简单，他依然感激。而且一年多的相处，的确能感觉到对方越来越爱护自己。
2: 别学那真气了。
3: 老师，你真的很啰嗦。
2: 或许是因为年纪太大的原因。
3: 费介一手揉着范闲小脑袋上柔顺的黑发，一手摸着自己头上缭乱的花白头发。
2: 不过那真气确实没什么用，威力太大，无法控制。
3: 费介还是没有死心。
2: 东夷城那个用剑的怪物欠我人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当他的学生。
3: 范闲倒吸一口冷气说道： 你说的是东瀛城

0: 那个剑圣？
1: 是啊，这届又获到四大宗师之一，怎么也比你练的东西强些。范闲感兴趣的是另外的事情，老师你怎么认识他的？
2: 哦，他八岁的时候，他父亲请我去给他看过病，那怪物明显就是个白痴，天天只会抱着根树枝发呆。我随便治了治，结果再过了几年，听说他居然学会了四步剑法，成了一代宗师。
1: 范闲很鄙视地看了他一眼，随便治了治，先不说老师你骗医药费，只是说你险些治死一个日后的绝世强者，这就值得鄙视了。对戒假装生气，迈步向远方的马车走去，一面走一面说着，
2: 生物毒药前讲以及相关知识入门，这些东西我都教给你，但还有个最关键的东西还没有和你说。
1: 范闲匆匆地跑着，小腿儿像风火轮一样跟在老师身后。是什么呀？
2: 解毒并不难，配毒也不难，最难的是下毒。
1: 费介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范闲却在后面停止了脚步，细心体会他刚才说的那句话。跟随费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已经一年，他自然知道这个世界上真要找到一种无色无味无异感的毒药出来，真是件极困难的事情。所以关键还在于下毒当中的这个下字。他忽然羞羞地笑了起来，心想自己又不准备去做刺客，也不准备去皇宫里毒杀皇帝，操心这些事情做什么呢？只要保证京都司南伯爵府那位姨娘没办法找人毒死自己就好了。跟随费介老师一年，这一点信心还是有的。看着马车渐渐远离，尘土扬起又缓缓落在路旁，范闲对着道路上的马车躬身行了一礼。他知道马车上的那个变态老头当初来儋州一定是很不情愿，不过在这一年里自己跟着他到处去刨尸体切挖腿，也不免沾染了对方的几丝阴暗之气，倒觉得和对方可以算是忘年交。这样一个人离开，范闲的心里不免有些黯然。费介老师真是个不错的人，就是长得惨了点儿。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范闲都没有适应过来。一般的贵族少年在他这么大的时候可能会呼朋引伴学习玩闹，虽然儋州港只有他这一个小贵族，但依然可以找到很多年龄相近的玩伴。可是范闲清楚，在自己结束了故事会之后，他便不可能再与那些同龄人为伍，因为他的心理年龄比对方大太多，和那些孩子们在一起，他感觉就像是在带孩子。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当孩子王，来满足自己卑微的权力欲望。就算在原来的世界里，也没有几个大男人会愿意去幼儿园当老师，这是同样的道理。费介老师离开了儋州港，失去了唯一可以交流的对象，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开始无趣起来。他站在伯爵别府的门口，看着道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觉得有些孤单，不知道自己窝在这小小孩童的身体里以后该怎么办。他想到自己刚刚醒过来时曾经幻想过的美妙事情，不由自嘲一笑。前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病床上缠绵，他的能力水平让他的穿越显得格外可怜，但本来以为自己比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总要多点能耐，比如能够做几块肥皂，烧几个形状丑陋的玻璃杯，出几个简单却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多好处的点子。但当范闲发现这个世界上早有了肥皂，玻璃也并不怎么稀奇，费介离开儋州港时坐的就是四轮马车，发现马车旁边的护卫骑的马更是马上有鞍马下有镫的时候，一股失败的情绪让他开始唏嘘起来。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梦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喷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激励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

0: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 感受到与同居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

0: 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
1: 就像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八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因为这个娃娃
0: 在遵义市顾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顾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顾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参与路数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烟火卖全国的网友。我们冷边县外面的朋友们一路品尝我们大方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都是晋祠最美的
8: 泉水，南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0: 我就是更好地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9: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2: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3: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正确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0: 馆讲解员胡思静。
1: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祈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祈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3: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你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4: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亿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坡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8: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0: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供暖啦、汤饮啦、供暖之外，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9: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10: 我们国家在供暖、供给养殖和汤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

0: 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因为这样的话对增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4: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芳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过，收过到3点，几乎没停上，到5点就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它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所以说好量要去卖好价格，卖个价格卖点就是你说卖的多，你看我赚一个。
7: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到的几亩地，这就是想法从那地上边给他多腾点气儿，这样咱村儿不是越来越好吗？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

0: 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0: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于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2: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

0: 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式。同一天，俄罗斯总统现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2: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仁。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翠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杯。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城三峡同气开，两龙夜出福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承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我们三个人赶回野人沟的古墓，活干得已经差不多了，用工兵铲切了几下，墓墙上就破出一个大洞。我用手电照了一下，里边空间还不小，这个洞距离墓室的地面还有一米多的落差。胖子大喜，挽起袖子就想进去，我将他一把拉住。你不要命了，去抓几只麻雀去，先把麻雀装在鸟笼子里放进里边测测空气质量再说。在林子里的麻雀很好抓，不像人口密集的地方都惊了。用最简单的陷阱撒几粒小米，上边把我们做饭的锅倒着支起来，人躲在远处，看到麻雀进到锅下吃米，一拉绳把吃锅的木头拽倒，锅扣下来就算抓住了。一次就抓了三只，我先把其中的一只装进鸟笼子，在笼子上拴了根绳子扔进下面的墓室深处，抽了两支烟，估计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把鸟笼子拉了上来。一看那小麻雀翻着白眼已经不行了。这处墓穴封闭在地下数百年，里边空气不流通，尸体凡是腐烂之前都必先膨胀充满湿气，随后皮肤内脏才由内而外开始腐烂。墓室里虽然说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真空环境，但是如果不通风的话，里边尸体的尸臭还是会憋在其中，就算隔了几百年也不会散尽。就算没有尸气，只有几百年不曾流通过的空气也会形成对人体有害的毒气，一旦吸入这种毒气体，轻则头昏脑胀，重则中毒身亡，除非配备有防毒面具，否则在这一环节上半点大意不得。看来墓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被山风吹进毒气，于是我们回到山坡上吃了些干粮肉干。昨天一夜没睡，今天又干了不少活，都很疲倦了，但是一想起墓中的行货，倦意也就一扫而光了。这是我们头一次出手，最好能整出点值钱的东西。以前我对盗墓的认识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今天这一实践还真不算难。当然这也和我们选取的目标有关系，金国女真人在当时属于未开化的蛮族，他们建的墓穴几乎完全照搬北宋的形式，规模很小，估计也是俘虏来的宋朝工匠所筑。毕竟那天宝龙火琉璃顶工艺是很复杂的，没有高超的手艺很难搭出来，稍有偏差就会把修坟的人烧死在里边。吃完了干粮，看看天色不早，想来那墓中的空气也换得差不多了，我们担心晚上再被地下洞里那个怪物袭击，急于早取了些东西走人。于是带上器械又重新下到野人沟的山谷里，这次仍然先放了麻雀进去，见麻雀被取出来之后仍然活蹦乱跳，看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同胖子两人喝了几口烧酒，一壮胆色，戴上了口罩手套，脖子上挂了摸金符，怀中揣上黑驴蹄子和糯米，拿了手电筒，腰上挂上工兵铲，就要动身进入古墓。英子见状急忙拉着我说，
3: 带我进去看看，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古墓是什么样的呢。
2: 我说古墓里没什么别的，就是古尸和陪葬品，有什么可看的。其实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以前从来没进去过，再说你不是怕死人吗，现在怎么又不怕了。

0: 英子好奇心很强烈，看我和胖子搞得很神秘，更是心痒，非要进去不可。我一想，反正是荒山野岭的，也不用人放风，让他进去参观参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给英子也找了副口罩戴上，嘱咐了他几句。进去之后千万别把口罩取下来，第一，里面的空气质量不好，第二，活人的气息不能留在墓里，不吉利，第三，不能对着古尸呼吸，万一炸了尸，那可是麻烦的紧。虽然这都是迷信传说，但是这些规矩从几千年传到今天，不管怎么说有一定的道理。小心无大过，一切都按老链来就是了。胖子早就焦躁起来，胡八一，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的？你要不敢下去，让胖爷我自己去，你们就等着数钱吧。我说去你娘的，你下去连棺椁可能都找不到。得了，咱们也别拌嘴了，天都快黑了，赶紧干活。墓壁上被我们挖开的洞，距离墓室的地面只有将近一米多高的距离，用不着绳索直接就能下去。我脚一落地，心中也不由得有些紧张，总算是进来了。墓室的面积不大，顶多有30平米见方，看样子是按照活人宅院所设计，有主室、后室两间耳室。我们进来的位置刚好是个耳室，墓主的棺椁就停在主室正中央，没有木床，主室中间挖好了个浅坑，黑沉沉的棺椁就放在坑中，半截露在上边，这是个墓中墓。主室角落里堆着几具骸骨，头骨上凹陷开裂，明显有钝器敲击痕迹，可能都是用来殉葬的俘虏或是妻妾仆从。我们不考古，这些就不愿去理会了。英子忽然拉住我的胳膊，
1: 胡哥，你看墙上还有画呢。
0: 我用手电筒往英子所说的木墙上照去，果然是用彩绘浮雕着一幅幅的图画，画中人物相貌古朴，栩栩如生，年代虽久，色彩依然新鲜。不过随着流动的空气进入墓穴，过不了多久这些壁画就会褪色的。胖子赞叹道，
1: 看来这墓里的死人在古代可能还是个画家哦。
0: 我说你别不懂装懂行吗？在唐宋年间，王侯墓中多数都有壁画，用来记述墓主生平重大的事迹。咱们且看看这里边埋的是什么人物。壁画一共8幅，我们顺序看了一遍。这些画有的是画着在林中狩猎的场景，有的是在殿堂中同朋友饮酒，有的画着出征的场面，有的画着押解俘虏的情形，最后一幅会有封侯的场景。每幅壁画中都有一个头戴狐裘的男子，应该就是墓中埋的墓主。看来这是个将军墓，至少是个万户侯。当年金兵南下灭宋，着实抢掠了大笔金银财宝，这位金将说不定就把他的战利品一并带入了地下，反正也都是我们汉人的宝贝，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三人先在墓室里转了一遭，两处耳室都是些瓷罐瓦盆之类的器物，后室有4具马骨和一些盔甲兵器，此外就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了。看来金人不追厚葬，我多少有些失望。在东南角点上支蜡烛，三人一起来到主室的棺椁前，有枣没枣就看这一杆的了。墓主的棺椁体积不小，是红木黑漆，上边绘着金色的纹饰，颜色和造型非常古怪，这应该是和女真族的民族图腾之类有关吧。我摸了摸棺板，很厚实，一般穷人用不起这么厚的棺板，能有口薄棺就不错了，困得再次就拿草席卷了，随便埋地里了。

0: 埋入地下，肉身永远不会腐烂，比水晶造的防腐棺材都值钱，比冰箱的保鲜功能还管用。其次就是干木、断红木、千年白木，树形越厚越有价值。第一是防止尸体腐烂，第二是不生虫子，能有效防止蛆虫蚂蚁咬食，不像普通的木料用不了多久就被虫蚁蛀烂了。哪个墓主也不希望自己死后的尸体让虫子吃人，那种情形想想都恶心。所以贵族们的棺椁木料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们面前这具棺椁在木料虽然不及皇室宗亲，也算得上是极奢侈了。我用工兵铲铲进棺板的缝隙中用力撬动，没想到钉得牢固，连夹了两次都没撬开。胖子也抽出家伙上来帮忙，两人合力终于撬开了一条大缝。我们又变换了位置，一个接一个的把棺材钉都撬了起来。这墓中很干燥，特殊材料制成的木墙防水性很好，头上的琉璃瓦也不渗水，再加上野人沟的雨水大部分都被落叶层吸收了，所以棺材中灰尘不少。这一抖使得灰尘飞舞，虽然戴着大口罩，我们还是被呛得不断咳嗽，回去说什么也得准备几副防毒面具，要不然早晚得呛出毛病来。胖子想去推开棺材盖子，我忽然想吓唬吓唬他，搞点恶作剧，于是拉住他的胳膊说，胖子，你猜棺材里有什么？胖子说，我哪知道啊，反正里边的东西掏出来能换人民币，还能换全国粮票呢。我故意压低声音说，我以前听我祖父给我讲过一段太平广记里边的故事，里边也是说盗墓的，一胖一瘦，他们在古墓里挖出一口大棺材，无论他们使出刀砍斧劈的各种办法，那棺材却说什么也整不开。其中一个胖盗墓贼会念大悲咒，他就对着棺材念了一段，结果那棺材自动开了一条缝，从里边伸出一条长满绿毛的胳膊。胖子倒没害怕，可把英子吓得不行，一下子躲在胖子后边。
1: 胡哥，你别瞎扯了，这也不看是啥地方，想吓死人呢。
0: 胖子知道我要吓唬他，他除了有恐高症之外还真的什么都不怕，当年在学校里跟别的小孩打架就属他手黑。此时胖子面无惧色，丝毫不为我的恐吓所动，一派大义凛然的表情。英子大妹子，你别听他的，这小子就是想吓唬我，也不看胖爷是谁，他妈的我怕过什么呀，你让他接着说接着说。我接着说，那条长毛绿胳膊手指加了三寸多长，一把抓住了念大悲咒的那个胖盗墓贼，把他拉进了棺材中，棺板随即合拢起来，只听里边传来一声声的惨叫，

吓得另一个盗墓贼扭头就跑。胖子咧嘴干笑了几声，笑得有点勉强，估计他心里也犯嘀咕，但是硬要充好汉，走上前去和我一起推动棺材板。结果我们用力太猛，一下子把棺板整个都推到了地上，棺椁中的事物一览无余。一具身材高大的男尸躺在里边，他尸体中的水分已经蒸发光了，只剩下酱紫色的干皮包着骨头架子。隔了近千年，这已经算是保存得比较好了。五官虽然塌陷，眼睛鼻子都变成了黑色凹洞，但是面部依然依稀可辨，约有四五十岁左右，头戴朝天冠，身穿红色镶蓝边金丝袖袍，脚穿踏云靴，双手放在胸前。英子从胖子身后伸出头往里看了一眼，轻声一叫：哎呦妈呀，老吓人了，赶紧把视线移开，不敢再看。他这么一叫，我头皮也跟着发麻，但是棺椁都打开了，还能扭头跑出去吗？硬着头皮上吧。我双手合臂上，对棺中的古尸拜了三拜。我们缺衣少食，迫不得已借几件行货换些小钱用度，得罪无怪啊，反正您早已该上天上天。

该入地入地，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尘归尘，土归土，钱财珠宝皆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您留下这些财物也没什么大用，我们道义有道，取走之后必将大部分用于修桥铺路，改善人民生活，学习雷锋好榜样，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我还有半句台词没来得及说，胖子早已按耐不住，伸手进去在关中乱摸。我赶紧提醒他说，你他娘的下手轻点，别把尸身碰坏了。胖子哪肯听啊，自打进了墓室就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了，除了几个破旧坛坛罐罐之外，就是陪葬的人畜遗骸。费了这么大周折，就看墓主的棺材中有什么好东西了。我见劝他没用，干脆我也别废话了，跟他一起翻开棺中的物品。古尸身边放的人是些瓷器，我当时对古玩了解并不多，尤其是瓷器，只见过几件北宋青花瓷，对于瓷器的价值、工艺、历史等一概不同。我只知道黄金有价，玉无价，一门心思想找几块玉出来，顺手把瓷器都扔在一边。天见可怜，总算在古尸的手里找出两块玉璧，颜色翠绿，雕成两只像蝴蝶又非蝴蝶蛾子的形状。我们把这对玉璧看了半天，也说不出是个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可能是翡翠，北宋以前的东西应该是件好东西，要不然墓主怎么临死还把它握在手里呢？估计怎么着也能值个几万吧，那可真不少了，当时全国也没几个万元户啊，具体值多少钱还得让大金牙这行家鉴定鉴定，联系个港商台胞什么的卖出去。胖子觉得不太满意，想去掰开古尸的嘴看看有没有金条。我说差不多了，是别做得太绝了，给人家留下点。我们把棺材中的瓷器挑了几件好看的取出来，把那些没颜色图案的都放回原处，取完东西又把棺材盖子盖起来重新盖好。这次虽然没有预先所想的那样满载而归，但是总算没有空手而归。我对他们说道，差不多了，赶紧出去吧，把墓墙给补好就打道回府吧。说完转身就要回去，忽然发现墙角的蜡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地熄灭了。胖子英子也看到了，他们的脸上虽然戴着口罩，但是露在外边的额头上全是冷汗，我的身上也一下子出了一层白毛汗。我有点后悔跟他们谈论盗墓的时候把鬼吹墩的现象渲染得那么恐怖。我看了看身后的棺椁，盖子被我们重新盖好钉上了，一点动静也没有，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鬼不成？站在我旁边的英子最怕死尸和鬼，当下伸手就要拉掉自己的口罩。我忙按住他的手说，不能摘口罩，你想干什么？英子想吹口罩招呼猎狗们进来，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别怕，还不到时候，再说你的狗也没办法咬到鬼啊。胖子走过去瞧了瞧地上的蜡烛，回头问我，老胡啊，你买蜡烛多少钱一支的？蜡烛是我在北京买了带来的，价钱是多少？我买的东西还真没太在意，可能是两分钱一根吧。胖子抱怨道，你就不会买五分钱一支的吗？那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买个便宜货？我挠挠头说，下次我买进口的，美国、日本、德国的哪个贵我买哪个。不过现在蜡烛已经灭了，你就别当事后诸葛亮了，咱们是不是把东西原封不动地放过去？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这么几件东西，现在全要放过去，我和胖子心里都不太情愿，那不成了汤圆不是汤圆，整个一个白玩了吗？胖子什么都不管，认为就算真有鬼出来，顺便一铲子拍得他满地找牙。这几件东西胖爷今天全收了，想要放回去除非出现个鬼把胖爷练趴下，否则门儿都没有。英子觉得还是把东西全放回去的比较好，咱们几个都不会降妖除魔的方法，万一真惹出鬼怪来，咱们仨有一个算一个，谁都甭想活着从墓里出去。我还没说话呢，

0: 他们两人就先争执起来，最后他们都同意了我折中的办法，把蜡烛重新点上，随便放几件瓷器回去，看看蜡烛还灭不灭，如果还灭，咱们就再放一件回去，要实在不行，咱们就只取走两块玉，别的瓷器全部留下。也许刚才蜡烛的熄灭是因为墓室外的山风灌了进来吹灭的，要是不带点东西出去，别说对不住咱们这一番辛苦，面子上也可有点挂不住我。胖子一拍大腿，成，我看成，就这么着了，我先放个小件的瓷器回去，老胡你再去把蜡烛给点上，要是再灭了，咱就只当是看不见了。和墓主讨价还价这种事儿，可能我是第一个发明的。如果前朝摸金派校尉地下有知，非气得从墓里爬出来非掐死我不可，真是愧对祖师爷了。不过现在是改革开放，我们都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不能固守那些死传统死板的规矩，经济要搞活，思想也要搞活，思想不搞活，经济怎么能搞活呢？我一边给自己找理由开脱，一边取出火柴把墙角的蜡烛点亮。这时胖子已经把一件三彩水纹的瓷器放在了棺椁上边，他图省事儿，懒得再搬开棺材盖子，直接给摆到了棺材上，走回来对我说，没什么问题，这蜡烛不是没灭吗？咱们是不是该演沙家浜第六幕了？我忽然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状况，紧张之余听了胖子说话，一时没反应过来，反应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妈的第六幕。胖子给了我一个脑本，想什么呢？沙家浜第六幕啊，撤退呀、啊！我没心思理会他，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指了指地上的蜡烛，小声地说，这蜡烛的火苗怎么他妈的是绿色的？那火焰正发着碧绿碧绿的光芒，绿色的火焰照的人脸上都发青了。胖子和英子两人也凑过来看，见了这种情况也都面面相觑，作声不得。蜡烛绿油油的火苗闪了两闪，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噗的一声熄灭了。
1: 你似是清风，吹走我心口的不安，你似是暖阳，照亮我心房的黑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我心智不好，真是不太走运，头一次摸金就撞到了大粽子，一手一个拉起胖子和英子二人的胳膊，向着洞口就跑。无论如何先爬出去再说，我可不想留在这儿给金国的番狗做殉葬品。眼瞅着就要到洞口了，身后一阵劲风扑来，若不躲闪肯定会被击个正着。我们三个人急忙一低头，趴在地上闪避，先是呼的一声，被胖子放在棺材上的水纹瓷器从我们头上飞过，撞在盗洞的边缘，碎成无数粉末。随后是拼的一声巨响，原本被重新钉好的棺材盖子猛地嵌进了由盗洞的木墙上。木墙是用北宋宫廷秘方调配的夯土层，坚如磐石，但是那棺板也极厚重，被难以想象的巨大之力扔出，平平地嵌入了木墙里，出口被封死了。想要用工兵铲挖破棺板还需要费一番力气，不是片刻的功夫。把棺板拍进木墙，这得有多大的劲儿啊！要是慢了一点，被撞到脑袋上，焉有命在啊！胖子虽然胆大，但此刻也吓得心惊肉跳。
6: 老霍，你赶紧去跟他商量商量，东西，咱再多给他留几件，犯点斗鸡手来，对谁都不好，毕竟以和为贵嘛。
5: 第一次出事就不理，我心中无名起了火，又犯着老毛病，变得冲动起来，转过身去把英子挡在后边，一手摸出怀中的黑绿蹄子，一手拎着工兵铲对胖子说，商量个屁，门都给咱们堵死了，明摆着是想让咱们留下来陪葬，今天这对古语胡爷我就拿定了。哼，妈的，看谁狠，抄家伙上，跟这头驴拼了。此时主室内没有盖子的棺椁已经整个竖立起来，里边的古尸原本酱紫色的干皮上，不知在什么时候竟然长出了一层厚厚的红毛。我见状也倒吸一口凉气，刚才拉开架势要过去拼命的念头消了一半。以前曾听说僵尸会长白毛黑毛，称为白熊黑熊，还听传说里有带毒的石妖是长绿毛的，这长红毛的是什么？这次太大意了，本来看这么小一个墓，闭上上面的开关也就是了，没想到在里边会遇到红毛大粽子。我的猎枪没带进来，挖开的盗洞也被堵得严严实实，没办法招呼大狗们下来帮忙。猎犬和猎枪是我们在森林中一落长城的防身之物，如今却只能凭手中的德式工兵铲和黑驴蹄子跟他斗一斗了。不过那黑驴蹄子必须塞进大粽子的嘴里才能起作用，而且我也只听说过，是否真的有效就不敢保证了。只见那古尸就连脸上也长出了红毛，更是辨不清面目，火杂杂的如同一只红色大猿猴，两臂一震，

从棺椁中跳了出来，一跳就是2米多远呢，无声无息的来势如风啊，只两三下就跳到我面前，伸出10根钢刀似的利爪猛扑了过来。万万想不到大粽子的动作这么快，此时千钧一发，也无暇多想，斗士之中没有周旋余地，只要不退反进，以攻为守。我和胖子的想法是相同的，管他是个什么东西，先把他拍扁了再说。两人发出一声喊，抡起工兵铲子，劈头盖脸地向红毛干尸砸去。古尸动作奇快，双臂横扫，我们只觉得手中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虎口发麻，再也拿捏不住了。工兵铲像两片树叶般被狂风吹上半空，当当两声之后插进了墓室的琉璃顶。上边虽然黑暗，但是只听声音也能判定受到这么大的撞击，头上的天宝龙火琉璃顶随时毁塌。那西域火龙油非同小可，一旦泼降下来，墓室中就会玉石俱焚，这个墓算是毁定了。要想逃出去，必须短时间内解决战斗，不过赤手空拳谈何容易啊。众人失了气节，手中是有克制僵尸的黑驴蹄子，却不敢贸然使用。这大粽子太过猛恶了，只怕还没把黑驴蹄子塞进他的嘴里，自己反而先被他抓成碎片了。事到如今，只能设法避开古尸的扑击，向摆放盔甲马骨的后室跑去。墓室中本无灯光，全凭手电筒照明，这一跑起来更看不清楚脚下。就在离后室门口几步远的地方，胖子一不小心踩到了墙边的罐子，扑通一声趴倒在地上。那红毛石怪已经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发出一阵像夜猫子啼哭般的怪叫扑向胖子。这凄厉的叫声在狭窄的墓室中回荡，说不出来的恐怖刺耳，听得人心烦意乱，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发过誓，绝不让我任何一个战友死在我的前边，见胖子的性命只在呼吸之间，哪还管得了什么危险。我飞起一脚正踹中怪尸的胸口，这一腿如中钢板，疼得我直吸凉气啊，腿骨好悬没辙了。红毛僵尸受到攻击，便丢下胖子不管，旋即恶狠狠地探出怪爪插向我的脑袋。我把手中的电筒迎面掷向怪尸，一个翻滚从他腋下滚过，避开了他的利爪。这时我身处的位置是个死角，墙角和背对着我的僵尸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把我堵在了中间。如果给他机会再让他转过身来扑我，那就万万难以抵挡了。玩命的勾当，我这辈子不知道做过多少回了。越是面临绝境，越是需要冷静。这红毛大粽子有形有质，无非就是一身蛮力，刀枪不入，又不是鬼，我怕他个球啊。当下更不多想，纵身一跃跳到了红毛石怪的背上，鼻中所闻全是腥臭之气，多亏戴着口罩，不然还没动手就先被他熏晕了。没了手电筒，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那红毛僵尸四肢僵硬，不能反手来抓我，只是不停地甩动身体想把我甩掉。我一只手牢牢搂住红毛僵尸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黑驴蹄子就往他嘴里塞，在他脸上胡乱摁了半天也没找到他的嘴在哪儿，自己反而被他甩得头晕眼花，眼前金星乱闪，暗道不妙，再甩两下我就先掉下去。黑暗中忽然眼前灯光一亮，我以为是眼睛花了，定睛再看，原来是胖子和英子两人口中叼着手电筒照明，手中抬着一只从后室取来的大狼牙棒冲了过来。他们这是想硬碰硬啊！我急忙从红毛尸怪的背上跳了下来。那狼牙棒重达数十斤，在冷兵器时代属于超重型单兵武器，刚进入古墓的时候，我们在后室见到过他和其余武器兵甲马骨都堆在地上，估计都是墓主生前上阵所用的。这些兵器虽然已经长了青绿色铜环，但是狼牙棒并不是依靠锋利的坚韧来伤人的，纯粹

0: 施以足够的力量，使用重量去砸击对方。胖子和英子分别在左右两侧用四只手抬起狼牙棒，把狼牙棒当作寺庙里撞钟的钟锤，猛撞红毛石怪的前胸。这数十斤分量的大狼牙棒，再加上两个人的助跑，冲击力着实不小，通的一下把红毛石怪撞翻在地。两个人这一下用力过度，累得大口喘气儿，我似乎都能听到他们两个人剧烈的心跳声了。我在旁边赞道：
1: 哎呦，好样的，没想到你们俩竟然这么大力气，回去给你们记一功。
0: 话音刚落，那红毛石怪身体竟然像是装了弹簧一样又从地上弹了起来。我破口大骂：我操，真是他妈针不熟煮不烂的。
1: 胖子，再给他狠狠来一下，这回对准脑袋撞。
0: 胖子也发起飙来，这回他不用英子帮手，独自运起蛮力，举起那叮叮狼牙棒猛撞红毛石怪。没想到这次没能得手，正好红毛石怪往前一跳，反倒把那狼牙棒撞得飞进了后室，胖子也被掀了个屁股蹲，双手虎口震裂，全是鲜血，疼得哇哇大叫啊。我心念一动，工兵铲都插到顶棚上去了，要是想打开被棺材盖子封堵的木门，正好可以用狼牙棒撞击。先去后室把狼牙棒取回来，引开石怪，打破棺板冲出去。外边空间大，又有猎枪猎狗，怎么折腾都行，留在这狭窄的墓室里如何施展得开哟。我拉起坐在地上的胖子，三人逃入古墓的后室。后室是配室，比起主室还要低出一块。我下去之后用手电筒四下里一照，只见那个狼牙棒被尸怪的巨大力量甩出，把后室的木墙撞出好大一个洞来。怎么会不是坑而是洞？难道这后边还有隔断吗？曾听人说过，有些古墓里有隐藏的墓室，莫非此间就是一处密室？这回可真是看走眼了。木墙上被狼牙棒撞出的窟窿黑洞洞的，用手电筒一照深不见底，似乎空间极大，是条长长的通道。我震惊起，那红毛石怪已夹着一阵阴风扑进了后室。我们三个人哪敢怠慢呢，倒准狼牙棒想把它顶出去，然后冲出后室去砸棺板。怎料这石怪的力量远远超乎想象，他双臂一抬，不下千钧之力，我们三个人虽然用尽力气，狼牙棒仍然又被击飞出去，在空中翻了一圈，再一次击中身后的墓壁。这下墙壁上破裂的窟窿更大，此时无路可走，我们只得退进了墓后的密室之中，竖起狼牙棒准备再斗。红毛石怪却不再追赶，只是在后室转圈。我长出了一口气，用手电筒照了照胖子和英子的脸，除了胖子的手震破之外，他们都没有受什么伤。回思刚才在墓室里的一连串恶斗，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那可真是在鬼门关里转了两圈呢。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抓住胖子的手：你怎么没戴手套？什么时候摘下来的？胖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开棺的时候出了一身冷汗，我就把手套摘了。我大骂道：你真是无组织无纪律，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触摸古墓里的古尸必须戴手套，搞不好就是因为你光着两只手乱摸，才惹得红毛大粽子发了尸。胖子铁嘴钢牙不肯认错：你就胡掰吧，那古尸又不是地雷，摸摸就炸，不许你陷害忠良。英子在旁边劝道：你们看看这墙上咋有字儿了？这写着啥？我们顺着英子的手电筒向墙壁上看去，只见有个红色的路标，上边写着满门黑风口要塞，地下格纳库一排大字儿。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关东军的秘密要塞，想不到鬼子要塞的地下通道和古墓的后室只有一墙之隔，再向里边偏半米早就把古墓挖开了，若不是狼牙棒被尸怪猛地撞到墙上，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这座深深隐藏在地下的军事要塞了。尚未来得及看， 古墓后室和要塞相隔的那一面墙轰然倒塌，红毛石怪已经从墓室的破墙里边跳了出来。胖子大骂：我靠，树他妈的狗皮膏药还粘上了。说罢拿起狼牙棒就想过去抽他，我急忙拦住他说：你别跟他死啃了，先找路跑出去再想办法。三个人抓住一个空隙往里就跑，地下要塞通道极为宽广，里边都是水泥的，完全可以走装甲车，只是这通道又长又宽，没遮没拦，那红毛石怪又来得急来得快，顷刻间已经跳到了众人的身后了。我想把黑驴蹄子扔出去阻他一阻，伸手在身上乱摸，忽然摸到口袋里有不少糯米。听古代的人说，摸金校尉们进古墓前都要带上糯米，如果中了湿气可以用来拔毒，不知道对僵尸有没有效果，我今天就试一下。不过那红毛的家伙怎么看都不太像僵尸，只觉得身后阴风阵阵，恶臭扑鼻。我从兜里抓了一把糯米，反手撒向红毛石怪，这一大把糯米如同天女散花一样尽数落在了石怪的脸上，他浑然不觉，只是停了一停便径直跳进过来。此时我们已经跑到地下要塞的通道尽头了，仓库半开着的大铁门就在前边，像是那些关东军撤退时非常匆忙铁门都没有上锁，但是三十几年没有开合，轴承都快锈死了。我们三个人跑进仓库，各自咬牙瞪眼，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终于在尸怪赶进来之前把这道厚厚的铁门关了起来。胡八一坐上摸金校尉的第一次盗墓行动，就遇上了可怕的红毛僵尸，一番搏斗之下性命堪忧啊，误打误撞逃入了日本侵华时留下的关东军秘密要塞，终于将尸怪关在铁门之外。胡八一三人是不是已经逃离了危险呢？他们究竟能否逃出这处地下要塞？

眼前那层雾，有多少想过已做到，赶得上我预算路途，有多少讲过却未做。

万世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潮起潮落，始终不悔。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立刻音乐。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 Hook and Sling 啊，助阵 Galantis 的单曲《Love on Me》。

一首酣畅淋漓的歌曲，简单自由随性奔放。那这首歌真的是国内难得令人感觉很自然的欧美曲风的音乐，没有刻意的强调欧美风，也没有刻意的发音和唱腔，更没有刻意

Lucas Graham 是一支丹麦流行乐队，那整支民谣给人一种爱的享受，特别是他独特的这哑嗓还有节奏重复的鼓点，更是给这首歌增加了很多民谣的气氛在里面。 Lucas Graham Love Someone

0: 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0: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0: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0: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0: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邓福如啊，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因为她的声音还蛮独特，就很有辨识度。同样是一如既往的超出预期，你以为她唱的不够多，但是呢，你又会觉得她少啊，在觉得少的瞬间呢，她又会惊艳了你的耳朵，温暖了你的听觉。那在这首歌当中呢，安伟来负责主歌，阿福邓福如来负责副歌，巧妙的结合，就像城市里的此起彼落，没有关联却又不断的交错，直到最后一段副歌才出现碰撞，很有意思的结合和巧思。安伟和邓福如 Sweetheart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0: 一分钟。

我的力哥音乐，我是 DJ 雷阳，接下来来听首老歌吧。虽然说歌是老歌，但是呢常听常新，来自梁咏琪《胆小鬼》。

王嘉怡来认识一下她。她是一位独立女唱作人啊。据她自己所说呢，在中学时期迷上 Muse、Radiohead， 以及这些乐队啊，深受英式摇滚的影响，因此呢，自学吉他呀、琴啊、低音、贝斯以及鼓，化身艺人乐队制作音乐。然后于2011年呢，发表她的第一首作品，也是由林宥嘉主唱的《自然醒》啊，就所以说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唱作俱佳的女歌手吧。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带来 You Jump, I Jump。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

0: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当我第一眼看到啊这首歌迷幻的专辑封面，我就觉得这首歌肯定好听啊！果不其然，前奏的电子音乐旋律呢，就好听的让我不停的抖腿，就感觉像是在拉小提琴音质的二胡，就很魔性洗脑的感觉。来听一下来自 Brisson One Step at a Time。

来自黄岩的一首歌啊，听着真的非常慵懒的那种感觉，不管是国语还是粤语的歌和词，非常的放松，那种懒懒的感觉就像是放学或者下班回到家瘫倒在沙发上，或者是周末的开始的清晨啊，就那种被窗帘半遮着的阳光洒在柔软的被子上，那你呢却还在抱着枕头陷在床中的梦境里。黄岩，贪睡的人。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初中生，每天晚上呢都躺在床上听着 MP3 啊，每当播放起这首歌的时候，都想起那个时候暗恋的对象啊，心里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当然过了这么多年啊，再次听到这首歌，脑海里面那时候暗恋的对象呢已经模糊不清了，但那种心揪在一起的感觉却丝毫未变。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爱的旋律》，我们明天见，拜。

0: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3: Blackpink 从没出道练习室舞蹈视频红起，到四支 MV 点击量破亿，那 Blackpink 成了存在感极强的女团。就这种现象级的热度呢，说他们是怪物也不为过。那从他们从属的公司 YG 啊，因为在前几年一段的胜利事件，那之后呢，股价一度暴跌，但是自从 Blackpink 放出一个回归消息之后呢，愣是把这家丑闻缠身的公司的股价生生拉了回来。原因是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这几个小姑娘太优秀啊，刷新了韩国音乐史的近乎所有记录。 Blackpink, Kill This Love。

Excuse This Love 来自 Blackpink， 那是16年 YG 公司推出的一个腿金组合啊，因为他们的腿都很好看，也是 Big Bang 的亲生师妹啊，四名成员组成，业务能力出众加美丽外形的，一出道瞬间走红。 Blackpink 啊，其实不是说黑粉的意思啊，是严格来说应该是粉末啊，粉末登场的粉末，意思就是女生们的两个极端面啊，就是可糖可盐。那目的是呢？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昂，我们继续来听歌。恋爱中的言辞呢，如同歌词一样，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但却又是真情流露。通过歌手清新却略带俏皮的女声演绎，整首歌充满了甜蜜的感觉。那他们的歌呢，听起来总会让人心情转晴。来自旺福乐队，《我当你空气》。

吸引着我的目光，斑驳的画框框真的画有点泛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穿过那无人的小巷，在一片白桦树林旁的村庄间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曾经在学校时，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觉得自己年轻的生命有10000种可能。当拿着简历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少年的锐气被一次次的打磨，灿烂的理想却被淹没在黑夜里。可只有黑夜够深，星星才会闪烁。要始终相信那颗属于你的星星永远在等着你去拿到。夜空

没有人是一直一帆风顺的，你会遇到完成不了的工作，你会见到许多的不公平，但是你也会遇到帮助你的前辈，让你增长见识的领导和交心的朋友。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就自怨自艾，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这也是周杰伦的《稻香》当中告诉我们的道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夏天

当我们得到更多东西，同时也会失去很多，失去陪伴亲人的时间，失去曾经并肩战斗的伙伴，失去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但不要忘了继续寻找，不要害怕在黑暗中跌倒，一切都会以你喜欢的方式再次归来。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明天会很好，要相信自己。

0: 听到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

他们看不上你的年轻，你所谓的幼稚，你的不圆滑，那是他们的问题，就让他们尽情嘲笑吧。失败后郁郁寡欢，那是懦夫的表现，只要一息尚存，请紧握双拳。如果没有力气奔跑，那就想想曾经的梦。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至于年龄身份全部无关，那是只属于你的光明，充满鲜花的地方就在你的心里。听到追梦赤子心。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小时候我在妈妈怀里听着摇篮曲进入梦。

乡，长大后只能听着汽车的鸣笛辗转反侧，好像很难再找到那种满满安全感包围着的感觉了。眼睛闭了起来，耳朵却还在监听世界，脑子里太多过去和未来。我们长大了，睡眠却变小了，可是音乐是温柔的，就像妈妈的摇篮曲。打开一首歌，让音乐包围你，进入梦的世界。

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一荤一素》，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母亲的。他的母亲呢，是他曾经护士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送走的人，这是他一生都难以释怀的伤痛。歌曲淡淡的响起来，丝毫不会破坏夜晚的寂静。毛不易低沉的声音唱起：日出又日落，深处再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这是他和他母亲的日常，无论多么忙碌，他的妈妈都会给他做一荤一素。那张小方桌和那毛

忙碌碌的背景是他对妈妈最深刻的印象。听着这首歌，浮躁的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跟着他想起远游前在家里平淡的日子，那是这个空荡的世界唯一属于你的地方，心里突然就暖流涌进，带走了不安分的愁思。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

0: 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全世界失眠来自陈奕迅的歌曲，轻轻的吉他声，陈奕迅温暖的声音唱起他的失眠故事，想起自己那么不完美，你会不会离我而去？想起你，继而又想到约会的那一天，在安静的夜晚，那双明亮的眼睛映入脑海，想起他的时候，枕头都变甜了。这不是一首悲伤的歌，是想念，舍不得入睡，声调之前又缓缓落下，是不想扰你清梦，把那日的约会再重复一遍，赶走脑海当中所有的焦虑不安，每天想着你入睡是最快乐的夜晚。听到陈奕迅的这首《全世界失眠》。

每一个黑夜都应该有一首民谣，温柔清亮的男声先于乐器出发，于灯上路灯一点亮，周星驰的晚睡的姑娘依然有人陪着月亮熬夜。晚睡的姑娘想着过去的种种，却再也等不到那声晚安了，好像所有的低落情绪在黑夜来临的一瞬间全部被涌了上来，阻挡了睡眠，声音沙哑低沉了起来。她唱晚睡的姑娘，你听我讲，他告诉姑娘，谁的青春都有很多伤，无论谁在心上，还是要继续坚强。好像安眠就是为了等那声好梦晚安。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先生曾经说过，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首《失眠》收录在其中，40秒的前奏，吉他和贝斯合奏，好像在等听歌的你来了，顺意在唱。主唱温柔治愈的声音，好像是在读一首情诗。不同的是，这首歌不是那种缓缓慢慢的，但是旋律却十分的流畅，丝毫不会扰了清幽。有人说，失眠的夜里，淹没在寂静和孤单里，很是容易矫情。所有能说的、不能说的，为了该死的坚强和佯装的强大，装在心里的，都会在这个时候涌出来，撕扯你，拼死挣扎，却越陷越深。失眠这首歌似乎剖析着失眠的原因，大声地告诉你，一切念念不忘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朗朗上口，一切都明白了，

在华语乐坛当中，有一个人名对于很多的90后来说是镌刻在心间的回忆，许嵩，一个十分低调却特别有才华的歌手，生活中总是很谦和沉静的，像一个邻家大男孩。他的歌曲个人气息非常的浓郁，让人一听便可以辨识。或许有人在音乐这条路上

0: 快跑！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3: 1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1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1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1分钟吗？1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1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0: 1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1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0: 1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1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0: 1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1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0: 1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1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1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1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1分钟，这才是1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1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许嵩和薛

薛之谦同样是海蝶音乐签约的艺人，许嵩来海蝶比薛之谦要早一些。有一首歌是他们俩合作的慢半拍，就像快速倒放的电影镜头，一边过着快节奏的生活，一边怀念着慢节奏的乐趣。许嵩作曲、编曲、混音并担任制作人和母带工程师，为了呈现歌曲所要传递的态度，许嵩采用了这些复古的音色，主要描述了当代人类的生活观念。来看看吧，《成人的世界》当中这首《慢半拍》。

由张杰和张靓颖合唱的《燕归巢》，这首歌呢也是由许嵩来作词作曲，用词最具古典文学的意境和神韵，音乐方面呢融入到了琵琶、木笛等古典乐器。张靓颖和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准确地拿捏了游子重返故土时那一份狂喜与心酸交织的情绪。不同于许嵩为张靓颖、张杰打造的具有传统大气美感的春晚版本，许嵩的原版《燕归巢》发挥了他渐长的节奏音乐特质，在古典节奏的舒缓摆荡中层层递进情绪，电子音色和古朴的民族乐器融于一炉，恰好与借古喻今的歌词相映成趣。

许嵩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备份爱》，这首歌呢很符合许嵩早期一个歌曲的风格，讲述了一个懵懵懂懂的恋爱当中的女孩，在一段甜蜜的爱情当中呢，时时刻刻渴望男友的关注和关爱，害怕失去却又温暖甜蜜着内心的这种复杂情感，一听就会给人一种清新宁静的感觉。随着旋律慢慢的展开，一种淡淡的忧伤进入脑海，不由得让人回忆起自己的初恋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许嵩在2007年上大学的时候呢，受邀写给刘刚的一首歌叫做《自费的承诺》。刘刚那个时候呢是电台的主持人，这是很早期的作品，收录在刘刚的《欢笑背后》EP 里。舒缓的节奏和钢琴，细节处搭配吉他，很多人说这是许嵩作曲最好听的歌曲之一，是真正的沧海一珠。爱情里的苦应该是歌里这样所唱到的，自己把承诺过的作废掉，又自己一个人难过。

们说方文山的词配上周杰伦的曲是一绝，在有一首歌叫做《花木兰》当中配上许嵩的曲，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是另一种登峰造极。这首歌呢是在欧美、日韩各股西洋音乐文化劲吹、围剿华语乐坛的当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的，主要是号召90年代，包括90后年轻的一代传承经典的这种传统的人文和精神，用流行时尚的音乐方式将华人经典唱响世界。许嵩在这之前也有很多颂扬中国传统诗词的歌曲，这首歌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在这个世界上，逃避、害怕、孤独，还有微笑。

0: 我不难过，我也不懂为什么。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我只是回头才发现你已不在。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我在这里，你在哪儿？不是我不知道，只是爱情需要煎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

橡皮擦，你还记得吗？可见的晚风。

解的人，为求能发出一生一世光亮。我或会失去路向，困惑溢满我身上，在悬崖去

喜欢上你，并不是你长得好不好看的原因，而是你在特殊的时间里，给了我别人给不了的感觉。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人都爱上你没法清醒，难道我永远都等不到解脱的那一天？

别怪被抛弃的人变得残忍，看见对方离开，日子过得更好更快乐，被抛弃的人只会伤得更深。

我想我们的爱虽然不是一盆熊熊燃着的火，光焰万道，热力四射，可它是一壶正在烧开的水，一点一点，最高的会是沸腾。

捉弄着我和你，一切不再甜蜜，让我沉默在思念里，空气中

真爱就像一本写满人生的小说，不经意的阅读很有可能会错过，认真的品味多数时候会流泪，顺其自然点就会很好。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骄傲地向全世界炫耀，就算没有人知道，我也要微笑。
2: 这是一个游戏，它规定不能哭泣。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嘿、hey,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我们。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我爱错，所以我只能选择沉默。

如果你看到我没理你，那是我故意的。大晚上我还戴着墨镜，我就是在装逼。

去。有一位领导他对我说，你的品味很不错，如果再多听些古典

0: 圈里有个姐姐，每天都很活跃，每张照片都露着内衣，每句话都说得很文艺。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只能透过窗看那月光，你是这黑夜里不灭的光。

怀念着。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当我抬起头看镜子里的我，脸上的表情到底是快乐还是忧伤？

说，我喜欢你。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盗墓笔记之吴邪的私家笔记》第13集。

西沙群岛又名宝石岛，是中国南海诸岛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漂浮在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旧唐书记载从唐朝起，中国政府开始正式管理海南岛以南的海域，古代这里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中国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过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易净亦是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载满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在此驶过，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由于远离大陆，人迹罕至，所以西沙群岛四周的海水十分的洁净，最高能见度可以达到40米。西沙有着连绵数公里的珊瑚礁，是绝佳的潜水海域。我们的目的地晚礁，我查过一些资料，所谓的晚礁在中国有好多个，渤海湾、东海、南中国海都有。称呼为晚礁的主要原因很形象，就是渔民经常在这些礁石附近捞到瓷碗，这是因为大部分的晚礁都是暗礁，且位于海上航线的要道，所以古代沉船多集中于附近，散布了大量的沉船货物。由此我发现古代礁石的称呼值得好好的研究。我之前唯一听说过中国比较有名的海洋考察就是晚礁一号，这一次我们的目的显然会和这个过程很类似。

已经从青兰港出发，船上一点娱乐也没有，除了看海，只有听收音机。这里能收到台湾、大马和越南的电台，却唯独收不到大陆，我觉得非常奇怪。可能是收音机是台湾产的原因。老式的台湾收音机可能把电台焊死在几个固定的频率上。我昨天又重新想了一遍那女人和我说的话，感觉这后面的事情有点不对劲。我告诉自己，有机会还要多想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没法集中注意力。也许是船抖得太厉害了，我实在坐船的机会不多，能不晕进船舱里，已经让几个渔夫刮目相。

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得名。永兴岛得名于1946年11月29日接收西沙群岛的军舰的名字。永兴岛位于北纬16度50分，东经112度20分。岛的东西长约1850米，南北宽约1160米，面积约为2.1平方公里，是西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也是南海诸岛最大的岛屿。永兴岛地势平坦，平均高于5米，岛西南有长约870米、约100米的大沙堤，最高为8.3米，四周也为沙堤所包围，中间较低，是次城泻湖干涸后形成的洼地。这里掘井取水方便，但是由于鸟粪的污染，井水不能饮用，但水量充足，可以用来洗涤。永兴岛岛屿面积大，植物茂盛，淡水充足，中央低地不积水，且有高大的沙堤防风，所以本岛是南海诸岛中地理环境最优越的一个岛。永兴岛又正好在西沙群岛的中部，因此永兴岛是西沙中沙群岛的首府，海南省派出的政府机构就住在该岛。永兴岛是西沙中沙群岛的交通枢纽，建有现代化的机场，可起降波音737飞机，码头可以停靠5000吨位的船只，其他的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也比较齐全。

海葬是一种沿海民族特有的敛葬方式，不过和维京人的远海海葬不同，这里的海底古墓只是陆地敛葬向海底变种的一种特殊方式，其实只是把古墓葬到海底而已。历史上传说使用水底古墓敛葬的人有不少，比较出名的有锦溪陈飞水冢、沈万三、银子帮水底墓，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曹操，他的72遗冢中就有一处，传说据说是被发现在许昌的青弋河中，几个传说前两者都还有迹可循，后者只有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才能窥得一些蛛丝马迹，不过读了之后我觉得有那么一些根据，因为其所言的东西我听来不像是当时的人能杜撰出来的。《聊斋志异》中的曹操墓穴原文曹操冢如下：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暗，盛夏时有人入狱，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一如转相精怪，一载闻之，遣多人砸断上流，截其水，见岩下有深洞，终至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公入，中有小碑，字皆汉传，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历史事曰：后贤诗云，尽掘72遗冢，必有一种葬君师，明知尽在72冢之外乎，兼灾满也。然千余年而朽骨不保，变诈亦复何意？呜呼！蛮之至，正蛮之于也。翻译过来的内容很有传奇性，大概是有人河水悬崖边游泳，忽然水中的人好像被刀砍了一样，断成两段，尸体浮出水面，后面又有人这样，他们感觉河底有蹊跷，就断流查看，看到河边的悬崖淹没水下的部分原来有一个深洞，洞口有一个插满刀的转轮，里面是曹操墓云云。我见过很多的古墓中的奇异机关，知道这样的机关对于古人来说完全不难，难的是让转轮转动的动力，这恐怕就是这个古墓会建在水底的原因。要实现一些能长时间使用的机关，那么必须要有源源不断千年的动力，河流为之一。而汪藏海想得更远，他使用了海底的海流和潮汐。不过这个传说也有破绽，我就很怀疑是什么使得千年的刀刃锋利如初。水底的环境十分不适合金属的保存，除非这些部件都是黄金的，这却也不是不可能。另一个破绽是，显然把古墓的口子通过某种手段封闭起来，要比装置一个机关合理得多。试想，如果当时入狱的人没事儿，那么这个古墓也就不会被发现。反而你做了一个转轮，总有偶然伤人的一天，到时必然有人会潜下去看个究竟。能制作这种机关的能工巧匠应该能想得到这一点，为什么还会犯这种错误？我看恐怕其中另有隐情。中原的发展是以水土流失为代价，曹操时代的青弋河应该水量更大，古墓应该是在水下很深的位置，
到了蒲松龄的时代，水位下降的很多，才使得河底的古墓得以能以人力潜入。这些浮尸恐怕是当时探墓的同行，被机关所暗算，又或起了杀人夺财的心，最后才使得古墓暴露。说实话，这个资料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我一直在想，汪藏海的海底墓穴是怎么建造的？因为在有水的环境下，在当时的人力物力下，除了沉船墓，其他的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资料让我灵机一动，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汪藏海是否是在海底区域内筑坝，形成一个环岛，接着排出海水，做成一个大概的旱地，在其中挖一个巨大的坑，然后放水驶入木船，再次抽出海水，使得木船随着水位的降低缓缓沉入坑中，最后毁坝，使得海水回灌。从平面图上来看，这个海底墓穴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如果不是这种方式，那么它沉入海底的过程必须精确到使用微积分来计算，这恐怕有点不可能了。我想，既然古人可以截停一条河，为什么不能在海底修起环岛呢？回去查了查课本，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古人无法来处理渗水的问题。海底的海沙透水太好，建造这种水坝使用的人力物力要比沉船还要多好几倍。我请教我以前的老教授，他仔细想了一下，说关键应该在那些巨大的石锚上，石锚分布在四周宽广的海域里，肯定是在做现在斜位所一样的结构。

在整个船沉入海底的过程中，无数的时髦起到了调节平衡的作用。后来和胖子讨论了一些关于楼船的结构，这个楼船真的是非常的巨大，我们画了好些草图，都感觉在整体构造上会有问题，这么大的一艘船要航行起来实在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感觉这艘船作为一个巨大的坟墓的作用反倒比作为一艘船要重要得多。如此巨大的木船本身最大的问题是龙骨，世界上没有那么大的树木可以做其龙骨，那么它的龙骨必须是用木料切割而成的，那么此结构就非常的耐人寻味。这艘船是否有如此的巨大，还是比这个稍微小一点，还是完全不是这个形状，需要海底声呐来探测。我问了几个船舶工程师，他们都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不过有一个人告诉我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这可能只是外观上。

了多少古人的心血和结晶。如果当时这种技术不为皇家专用，或者专秘在几个杰出的工匠手中，能够流传到民间，那么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跨海洋的帝国。在当时有这种军舰楼船，楼船火炮沿岸支援，里面的士兵蜂拥而出，谁能挡得住？可惜大明的巨舰最后成了造舰人的坟墓，这不知道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悲哀。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0: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0: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2: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2: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3: 这是一人一册，一株一册，我也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了不行，他们家的收入瑞雪的话，你亩地的产值是24000。
2: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就在这个道路里是不行，半夜走路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半夜修
5: 啊，黑土层。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挖土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2: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6: 我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把基层用户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我们党组的优势在能把基层的价值起来，专家系流可成交还。
2: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2: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0: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最近香囊呢是人们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9: 所幸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0: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0: 南老泉。
12: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3: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4: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业民间制作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5: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三次来包一下粽子。
14: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湖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 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6: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多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7: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2: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2: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

0: 胡宋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农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

0: 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健、孙倩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5: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历史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4: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7: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7: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0: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卡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之旅，聆听五月新生，天地

0: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出印田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出印田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韵。
1: 夏至时节，鹿角出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不韶光，满满目繁绿，

0: 属下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瞬间而兴的力量。
1: 在冬里，正是我正是御马节的黄金期，要提前轻功礼赛，防范过敏或伏旱。至少盛夏里的清溪湖，正是通往金秋养懒城最关键的。
2: 这帮小鸟啊，下着点名单喊拉点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喽的打卤面，小伙子。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一份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乐江的北碚根县双城南部，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早正午时分，可以看到丽江湖景和天文奇观。
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湖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吕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为识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由张杰演唱、许嵩来创作的《少年中国说》，这

0: 这首歌曲呢，历经两个月打磨出来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开头呢，用铿锵有力的朗诵配合鼓点，直接抓住耳朵。在主歌和副歌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简单的打底让张杰的歌声充分的发挥张力。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有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敬畏之心，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么优秀的《少年中国说》。
1: 红日初升，祈祷大光，

戚薇发布一冷一热的录音实话叙视频当中，作为此曲作者也是戚薇好友的许嵩惊喜现身指导录音。一冷一热是在许嵩看完北京女子图鉴后为戚薇来量身定做的歌曲。戚薇和许嵩是多年的好友了，之前呢戚薇打着石膏还要助阵许嵩的演唱会，网友笑称两人是断臂之交。一冷一热代表的是两种心情，也是两种状态和选择，来听听看吧。一冷一热。

经常有一首歌叫做《相思够》，这首歌呢是由许嵩来作词，林天爱来作曲，金莎演唱的，收录在专辑《星月神话》当中，被很多电视剧像如《恋恋不忘》《乌鸦嘴》《妙女郎》等收为其中的插曲。许嵩呢以诗词的方式描绘了唯美的意境，又是一年元宵夜，琴弦、烟花、灯会、夜市，整座城市好似白昼一般热闹。诗人立在江心的一叶小舟上，也曾和岸边的恋人们一样牵手走过，有过幸福和甜蜜，但这一时刻快乐与他无关了，最后还是没有留住心里那个人，要除掉相思这块污垢，据说非得用泪水去换洗不可，所以就有了这一首《相思垢》。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在去年呢，选秀节目很多，一首《微微》很是出圈。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微微它很渺小，却从不疲倦，微微就是我们。傅如乔在节目上被问及对这首歌的理解的时候，他说：“微微代表着所有的伟大，都是渺小构成的。我们虽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不弱小，我们是很强大的。”

有人问薛之谦，天外来物的词灵感是什么？薛之谦说，世界上始终有一个人能够降服你这妖怪。人这一生啊，总会遇到一个在你意料之外的人，让你变得不像自己，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美好留给这个人。希望你能早日遇到这个人，如果已经遇到了，一定要珍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15集。
4: 一辆小拖拉机开进老韩林村，拖拉机上坐着农林局长老关和刚分配到农林局的三个大学生朱晓、吴子明和张小芳，他们被安排到设立在老韩林大队的苗圃场工作，负责培育抛桐树苗。
5: 真洋气，看那妮儿多俊俏，看着就跟画上。
4: 大队部里，韩大年拿一只暖瓶给大家倒开水。
6: 啊，同志们，同志们，来，先喝水啊！
7: 谢谢大家。
6: 哎，咱老韩林啊，这条件差，跟你们大城市相比啊，那简直是天上地下了。
8: 哎，大白，哎，我们是学农林的，离不开土地，也离不开农村。这条件艰苦不怕啊，艰苦的环境可以锻炼人嘛，你说对不对？
7: 对对对。
6: 哎呦，你看这大学生说的多好啊！哎，放心啊，已经给你们住处都安排好了。这两位男同志啊，你们暂时先住在苗圃，这苗圃啊就在我们林场里。女同志啊，
7: 嗯，
6: 就住村上。
9: 哎，老韩啊，小朱和小吴是林场的技术员，小张呢？是农业局土壤科的技术员，搞抛桐的繁育离不开土壤分析，所以呢就让他一起来了。他过几天呢还要去县委的除三害调查队，所以说在生活方面你们尽量多照顾照顾。
6: 哎，关局长你放心，那是理所当然的。哎，二平来了没？
10: 来了。
6: 哎呦，二平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张技术员，他就住你们家了。
10: 好。
6: 哎，张技术员啊，
10: 哎，
6: 这叫二平。
10: 哎，二平你好。
6: 嗯嗯。哎，他爹呢是咱全县的模范饲养员，叫肖长茂。二平啊，
10: 嗯，
6: 张技术员可是大城市来的，住到你家可不能出差错啊。
10: 大年叔，您放心，张技术员的房子早就收拾好了。
4: 把他们都安排好后，韩大年带他们去看林场。林场在黄河滩上，只有一间草屋，十几棵抛桐树，还有几方育苗畦。
6: 哎，同志们，这一大片啊都是咱们林场的地面啊。
11: 我们的林场就在这黄河滩上，太有诗情画意了。哈哈，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2: 什么呀，哎，怎么就这几棵抛桐树啊？
6: 在大炼钢铁以前啊，这片呢全都是抛桐树，到了58年啊，大炼钢铁都砍光了。
9: 这地方啊是青沙地，最适合抛桐的生长。
13: 我们在学校里就学过，兰考的抛桐很出名，叫兰桐。
9: 咱们兰考啊要重新把兰桐这块金的招牌打出来，可全看你们的了。
14: 大年，
6: 哎，
14: 两位技术员的床铺都收拾好了，来看看行不行。
6: 好，各位同志，这就是咱们的肖长茂大叔，二平呢就是他家的妮儿。
10: 哦，大叔好。
15: 大叔
14: 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
4: 三个大学生在肖家吃午饭。 饭桌上是蒸红薯、二合面窝头和咸菜。
15: 咱家呀，没啥好饭食，你们别嫌弃啊。
4: 张小芳拿了一个红薯面窝头，咬了一口，费了半天劲才强咽下去。他把窝头放下了。朱晓觉得这样不礼貌，拿起张小芳放下的窝头吃了。
13: 肖大爷，咱们兰考玉抛铜都是用铜根，为什么不用铜子儿？
15: 这铜子儿啊，出苗少，出来的苗也不壮实。
13: 那能不能尝试着用铜子儿来育苗呢？
15: 哦，这倒可以试试。
4: 外边刮起了大风，大风夹着沙子扑打着窗户，发出沙沙声。一阵风过去，每个人碗里都浮了一层细细的沙土。张小芳皱着眉头，端了碗要往外走。
8: 哎，你干什么呢？
12: 哎呀，这刮了一层土，这没法吃了，倒了。
8: 哎，别别别，我喝了。
4: 县委治理沙害座谈会就要开会了，会前。焦裕禄在会议室门口铺开红纸写会标，围着看他写字的人都夸赞焦书记的字写得好。张小芳来参加会，看到写会标的焦裕禄吃了一惊。
12: 呀，老焦！
16: 哦，张小芳，
17: 哎，你俩咋会认识啊？
12: 嘿，我们一起坐火车来的兰考呀。哎，他一会儿给我们讲林业，一会儿讲马猎。我当时一猜，他肯定是宣传部的。你看这字儿写的蛮精神哦。
16: 宣传部的，哎呀，我说那是咱们的县委焦书记。
12: 什么？县委书记？
4: 参加治沙座谈会的是农林水利部门的技术干部，再就是县委县政府的班子成员。焦裕禄让大家议议治理沙丘的办法。
10: 治沙没别的先进招数，造林固沙是关键。
18: 我觉得嘛，

0: 可以挖这个防风沟，打防风墙。
1: 这些办法呀，都很好，就是慢了点儿。看看我们的受灾群众，再想想我们的责任，治沙的事儿啊，能不能快点儿？
2: 倒是有一个快的办法，不过这是从外国的资料上看的，叫沥青固沙法。就在这沙漠地区啊，每亩沙丘上用30公斤纯沥青，加上95%的纯水，搅拌成沥青乳剂，用喷雾器撒在沙丘上，就能把沙丘封住呀。
0: 这是什么方法？
1: 大家不要笑啊！不要笑，张小芳同志啊，是刚刚分配到农业局的大学生，学土壤的，这次主动报名参加了风沙勘察队，他对治理风沙查阅了很多资料，设想了很多方案。这很好啊，这个用沥青固沙的办法确实很先进，可是啊，它不适合在兰考的实际情况。首先呢，咱没有那么多钱去买沥青，咱兰考有36万人呢，只能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3: 正开着会，外面狂风骤起，飞沙蔽日，会议室的一扇窗户被大风刮开，滚滚沙尘扑进来，落了人们一身尘土。
1: 同志们，老天不让我们高谈阔论呐，把考卷直接送到我们会议室里来了。我们还是走吧，这样的天气啊，正是我们调查研究的好机会。
4: 走，老焦，去哪儿啊？
1: 哪儿的风沙最大，就到哪儿去。哎，寨子那边不是沙丘最多吗？咱们就去寨子。
3: 一队自行车骑出县委大院，焦裕禄在最前头。上了路，他们迎着风沙走，车子骑不动了，只好推着走。有时候前行一步，又被风顶退两步。涉过一个又一个沙丘，张小芳走得猎猎切切，直跌脚。焦裕禄伸手把他拉住。
2: 哎呦，哎，焦书记。
1: 咱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你就喊我老焦。
3: 一行人上了黄河大堤，大片的沙丘在太阳下白晃晃，闪着亮光，好似银色丘陵。丘陵前方是大片的麦地，沙尘飞起来，黄烟翻滚，冰雹乱箭一般击打着弱苗。焦裕禄转着身子，四面打量，
1: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呐。你们看见了吗？那边有3股黄烟，就是3个风口。
3: 他在笔记本上画下了草图，标明了位置。一阵大风吹来，他不由得打了个趔趄，差点摔下去。
4: 就是，焦书记小心点。
1: 没事，现在是风沙欺负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它压倒在地底下去。
4: 焦书记啊，毛主席两次来兰考视察黄河，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就是在这里啊。
1: 解放前黄河缺口几百次，这十几年来啊，一次也没缺过堤。可是我们却没有把黄河留给兰考的三害治住，我们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兰考人民呐。
4: 焦书记，给你讲个笑话啊，但这个笑话啊是个真事儿。一个村啊，张家岗在村南种了片棉花，刚播下种，起了场风，连土带棉籽啊全刮跑了，刮到另一个村李家窑村北一块地里了。风过了又下了场雨，这李家岗没种棉花的地里啊，嘿，长出了棉苗，到秋后啊还收了一地好棉花呢。
5: 哎呀，
4: 还有一件事啊，是去年发生的，是在宜丰公社，一户靠沙梁住的人家晚上睡下了，夜里刮风沙子，把屋给埋了。第二天这家人说呀，哎，这脑袋都睡扁了，天还不亮了，一推门啊推不开了，原来让沙给埋了。幸亏邻居们赶来扒了一整天呢，才把这家人从沙梁丘下扒出来。还有啊，寨子村妇女主任刘秀芝的丈夫就是被沙埋死的。
1: 啥？
4: 刘秀芝的丈夫在开封读过农中，一心想治沙呀，在一次看沙情的时候，因为又累又饿，倒在地上被沙埋了，再也没爬起来呀。
1: 这就是

0: 风沙的血债啊，哪怕这八大罪状就算凑齐了。
1: 啥八大罪状啊？
0: 我给这沙丘总结了八大罪状。第一是起坟掘墓，第二是打毁庄稼，第三是填平渠道，第四是封闭水井，第五是压毁房屋，第六是逼人搬迁，第七是埋死活人，第八是堵塞道路啊！咱们要审判他，和他一一清算，不把他彻底制服，死不瞑目。当然了，咱希望他戴罪立功，改造他。要是这一片片沙丘上都能长出树来，筑起一道防风墙，那这几千亩庄稼不就保住了吗？还有啊，大堤南是一片大碱厂，要是能把一座座沙丘压到南边的盐碱地上，那就好了，沙压碱赛金板呐。走吧，咱们到那边的盐碱地去看看。
2: 走啊。
3: 一行人又推着自行车往前走，在一片盐碱地上，一位老大爷正在刮碱土。
0: 大爷，哎，大爷，您这是干啥呢？
4: 哎呀，刮点碱土，回去啊，滤点消炎。一家子吃的盐啊，就靠这个了。
0: 大爷，天这么干燥，为啥这盐碱地这么潮湿啊？
4: 这个呀，叫万年湿，天越旱呢，它就越潮湿，啊，这样的地里啊，种不成庄稼，种子撒下去就烂了，出来苗也得碱死。种一葫芦大俩瓢，说的重一点啊，你就是埋下整个粮食屯也出不来苗。
0: 那片盐碱地为啥就不潮湿啊？
4: 盐碱地呀，各种各样的都有，有盐碱、白不咸碱、卤碱、马尿碱，还多了。
0: 哎，大爷，盐碱地上能种啥庄稼呀？
4: 种啥庄稼？只要功夫到，种得巧，这老碱场上啊，也能捉住一些苗。比方说，这个春季可以种高粱，高粱出不齐苗，补谷子。谷子出不来苗啊，补玉米，玉米苗出不齐，撒萝卜，见苗就留，见空就补，种一茬又一茬，补一次又一次，这样的一块地啊，种七八样庄稼，开头种的熟了，最后种的还没出苗呢。
3: 焦玉露掏出本子，拿出钢笔，很有兴趣的听，认真做着笔记，最后他抓起一把碱土放在手心里，看看，闻闻，揉揉，搓搓，抓一点放嘴里品尝着。
5: 哎，焦书记，你咋吃开碱土了？
0: 我这是科学实验呢，这咸的是盐，凉丝丝的就是硝，又臊又苦的是麻尿碱，这其他碱呢，就是那个浑浑沌沌的说不出的味道。
4: 同志啊，你是农业局的吧？咋对盐碱地知道的这么多嘞？
0: 哎呀，我是刚跟人学会的。哎，大爷，治这碱地有啥绝招没有？
4: 绝招不敢说，办法倒是有了，可碱地不一样，办法也就不一样。比方说用沙来压碱，咱兰考说沙压碱赛金板，还有用挖沟排碱的，一里远拉一条小沟，水压下来，碱往上翻，沟底是好土，这样的土反倒容易发苗。像歪嘴和尚吹笙，有股子邪劲儿，

0: 沟底是好土，这样的土反倒容易发苗，像歪嘴和尚吹笙，有股子邪劲儿。一般苗啊，都
1: 是愚公移山精神的活用啊。季荣啊，深番压碱，这个办法好，值得推广。如果全县的碱地都深番一遍，大片的碱荒就一定能治住啊。同志们，任何时候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就看你找不找得到。在办公室里拍疼了脑袋想不出办法，到群众中走一走啊，就会找到。记住，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要想解决问题啊，就得去调查研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十六集。
3: 杜瓢大队的大田里，社员们正忙着春耕。由于耕牛不足，更多的是人拉犁霸地。大清早就来到这里的焦裕禄和乡亲们一起拉犁。
4: 同志们加把劲儿！
3: 他的身子绷成了一张弓，头上热汗直淌。
4: 快跟上！
3: 扶犁的是公社干部刘旺。
5: 嘿，焦书记，要不咱俩换换吧？
4: 凭啥呀？
5: 嘿，凭我比你年轻呗。
4: 那更不行了，你还长个啊，我不长了，把你累得不长了，娶不上媳妇儿，你不骂我一辈子呀？
5: 来来来，焦书记，喝喝喝碗水，歇口气儿。
4: 哎，老四啊，这是你孙子呀？
5: 是啊是啊。
4: 孩儿叫啥名啊？
6: 叫喜牛。
4: 哎呦，喜牛啊，这名字好啊。几岁了？
6: 九岁了。
4: 上几年级了？
5: 他没上过学。哎呀，
4: 要上学呀、啊、回头啊我给学校说说啊。同志啊，你是来包队的吧？
5: 嗨，这是咱们县委的焦书记啊。
4: 俺娘嘞，县委焦书记帮咱们拉犁啊，这事儿从古到今都没见过。
6: 爷爷爷爷，我长大了也要当县委书记。
7: 这孩子净瞎说，你能当县委书记？你知道县委书记是干啥的？
6: 县委书记是好人，帮人家拉犁种庄稼。
4: 这孩子哎呦。
3: 晚上在饲养棚里，王老四端着粥碗喂一头小牛犊。他喂小牛喝粥的时候，孙子喜牛站在槽边吧唧嘴儿。喂了小牛，他把碗放在槽边去拎水桶，回转身子看见孙子喜牛正捧着那只碗在舔。这个场景也被刚进门的焦裕禄看到了。焦裕禄搂过喜牛，只想掉眼泪。
5: 焦书记啊，你送来的这几头牛有一头是揣着崽儿来的，刚来了不到20天就下了这小牛犊。咱队里啊，一天只给半斤料，老牛没奶，俺天天得熬一锅糊糊喂它。这小牛和糊糊，俺这孙子天天在一边看着吧唧嘴儿，咱一口也不给他喝。
4: 哎呀，老四大叔啊，今天晚上我就住你这儿了。
5: 哎，那感情好。哎呀，可是咱这地方，哎呀，太憋屈，又脏又乱。

0: 咱过去看他唱戏的啊，那县官出巡那得八抬大轿黄土垫道，衙役在前面敲锣，百姓回避。你看你呢，那是一进门就干活，看你拉犁，看你扎草，那可真是个庄稼把式啊。
1: 哎呀，老王哥，不瞒你说啊，我从小就喜欢牲口，听那牲口嚼草料的声音比听戏还过瘾呢。
0: 是啊，哎呀，其实啊，从上一次看见你看着这个墙上的牛皮掉眼泪的那一回，我就认准了，你真是县委书记，是咱共产党的好官儿。
2: 夜里躺在干草窝里，三个人还在聊着天儿。
1: 睡着草窝真舒服啊，就像躺在云堆上一样。
3: 哎，焦书记，我说去村里

0: 焦书记啊，咱村里人都说你不像个县委书记啊。
1: 不像啊？那像啥？
0: 说不好，这县委书记你想得是

0: 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这条命活下来不容易呀、啊，多给人民做事才对得起给了我生命的兄弟呀、啊。
1: 哎，焦书记，我明白了。我们洪社长吧，他这一段啊，心里压

0: 我到兰考正好他在张营当社长，
1: 我们关系确实是这样，老胡他没有胡吹啊。
2: 嗯，
1: 我也不相信他是拿我当大旗的。
2: 其实呢，我们社长这段啊心里特

0: 千万别说是我让办的啊。
1: 好嘞，放心吧。
2: 半夜里，王老四去喂牛，焦裕禄跟到槽上，只见王老四把自己的袄脱下来给小牛披上了。
0: 老王哥，
1: 哦，焦书记啊，
0: 你心疼这小牛像心疼自己孩子一样啊。

这把俺的心全都给摘了呀。早在以后啊，咱村里的人能走的都去逃荒了，扔下这些哑巴牲口成了没娘的玩儿，饿得啃槽帮啊。俺呢就把这些牲口都弄到家里，这弄来了吃啥呀，啊，都是些张口兽啊。俺就把俺全家都动员起来，像外出要饭一样，一个人挎个筐子到外面捡树叶挖草根儿。俺二闺女手上脚上磨去一层皮，俺三儿子是个半瘫子，也爬到地上去挖草根儿。光有草没料，

0: 到全县大会上去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7集。松云庵院内，秋月和张幼林沿着游廊信步而走，很快绕过假山，走到了剑草亭前，停下脚步。剑草亭旁边是一个马厩，有两个马夫正在用铡刀铡喂马的草料。
5: 这松云庵以前就是庙吗？
6: 不是，听说这最早是杨继盛的旧居，不过我还没问过这个杨继盛是什么人。
5: 我说幼林啊，你怎么连杨继盛都不知道？你的书是怎么读的？
6: 先生没教这些，只教些45经什么的，其余的先生不教，也不让我们看，说是旁门左道。
5: 你那先生啊也够迂腐的，读书做学问是为什么？是为了学以致用，不是为了清谈，不然就是学一辈子也不过是个老书虫子。告诉你，杨继盛是嘉靖年的进士，明朝有名的大忠臣，